跑越快，就让自己稳，把自己应该做的做好，关注到你的对手，关注到每一局，关注到每一分，关注到每一拍啊。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是看录像，我要看。

0: 届世锦赛男子单打的金牌。
1: 在决赛的时候呢，你就用了47分钟，然后就夺冠了。
2: 我也没有想到，真的可能就是真的是准备非常充足，而且那个也是赛后啊，别人说的，就是当时就是说陶佩克只要进到大赛，奥运会啊、亚运会啊、世锦赛啊、大赛的冠军，没有输过球。
1: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复盘，或者都会去思考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些比赛吗？
2: 对，我们的对手都这么熟了，都打了不下10次了，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它呢？因为每一个比赛的场馆不一样，灯光不一样，风向不一样，或者说他在这个比赛中他哪些得分手段更加丰富了，或打得更好了，我们都要去关注它，就关注每一个细节。
1: 也就是说越到大赛的时候，其实细节决定成败。
2: 对，记得当时李炫一他有个习惯动作，他会绑一个小腰带啊，就是每一次我看他只要把腰带卸掉的时候他就要进攻了。我跟我的下指导每次一回头我一看他没点头，知道他要进攻了，我要多好防守。
1: 哎呦，这个心理战术很有意思。
2: 对，为什么要录像？录像是录整个场地的全程，所以说他在间歇的时候擦汗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我们可能都要观察。
1: 那你有没有哪些细节呢？后来是被教练观察到，然后让你改的？
2: 我的细节就是下指导特别怕我在中间弯下腰去压，他就担心我腰出去不舒服。
1: 哦，就是你这样压的时候，可能就是
2: 就感觉有点
1: 难受了。
2: 难受了，哎，对，因为退役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我骨折，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什么炫耀的，对吧？就是我也是很少跟大家去说我的伤病问题，因为在竞技场上没有说因为你受伤了，你输掉比赛了，大家怎么样？
1: 对
2: 啊，因为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就是要拿冠军嘛。
1: 那你当时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冠军之后，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2: 我努力做的，我觉得目标完成了，我觉得也是我应该得到的。然后又有出，我觉得付出这么多，从2008年受伤，又经过2个年头，我觉得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叫天道酬勤嘛。我觉得还有可能更好的目标或更大的目标在等着我。
3: 女单足训练开始前，陈晶站到了教练员旁边。过去10多年队友们笑称的金老板，如今变身成了金指导。
2: 其实我记得在我2012年奥运会打完之后，其实教练组就找我谈过话，就说现在这个我们女单也是遇到了困难。我最早提出这个，当时李永波总教练就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到女单去当教练，因为你是顶级的男单运动员，而且跟他们又很近。为什么？都是运动员嘛，他们当时都叫我金哥，就是我后面带的运动员，所以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又可以把男单的一些男性化的理念然后跟打法思想然后去给这些女队员。那女子打法男性化不是说力量速度，因为你再怎么样你跳的不可能像男单那么高，
1: 对
2: 啊，不可能杀球像男子那么重，但是我说的是这种意识、战术意识、思想，或者说拍与拍之间的这种积累，是教他们这个。所以当时12年之后，然后去教练组就跟我去探讨过这个事儿。所以说我在13年年初的时候就到女单去当助理教练，当时是跟着张宁指导和唐俊华指导学习啊，要有这个过程。然后是在2014年的时候通过竞聘，然后当上女单组的主教练。
1: 那时候是28岁。
2: 差不多28岁。
1: 28岁。
2: 对。
1: 队员好管吗？
2: 不好管。肯定不能说好管，确实不好。我说的不好管是什么呢？就是只能跟我当运动员比起来说，对我来说难是难在哪儿呢？有几点，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只要把我自己管好就行，我自己的训练、比赛、生活就 OK 了。但是当教练员的时候，我有10个运动员，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训练状态、包括思想状态，我都要去关注。所以说我的这种精力要投入更多。并且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这种打法特点，给他们布置叫个性化的训练。
1: 个性化的训练，
2: 我们当时要说叫百花齐放，你不能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打法，或者所有人一样的套路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制定训练上面的时候，就是要更有针对化吧。
1: 就大家其实就很熟，
2: 很
1: 熟悉的。
2: 所以说这个说好也不好，但是我会跟他们说好，就是咱们在训练的时候那必须就很严谨很严肃，当然场下沟通都没问题啊。但是他们后面都改口了，又看原来都叫我金哥，后面都叫我陈导，包括现在我

0: 退役之后，那你们该叫金哥，该叫陈老师都可以。
1: 那你是怎么树立你的威信的？就是天天冲着他们，别笑啊，板个脸。
0: 不会，其实我们的队员还是非常自觉，特别是女单组的姑娘们、啊，真的是非常，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什么。特别是李雪薇啊、王一涵、王世贤这几个大队员，他们还是做得好了这种叫，领头羊或带头人的这种作用，传帮带。只是说我们年轻队员弱一点，包括那时候何冰娇跟陈雨菲。
1: 那时候是不是特别小啊？
0: 你看看他们当时是97年左右的吧，我当时接的16、17岁嘛，就跟我刚刚上国家队是一样的。但我认为他们两个目标没有我当时那么清晰。
1: 对。
0: 他们两个永远觉得跟着，哎呦，有前面大姐姐们在，我们就这样训练吧。就拼劲不足。所以当时我们，当然他们两个也是我们当时重点培养的，所以我们要盯紧他。但是离我们教练员或者说离李雪薇他们这几个冠军的要求，我觉得还不够，就他们对自我要求弱，所以有时候更多急眼的跟在他们身上，就是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啊，然后有这么好的这种氛围，然后有这么好的资源，你不努力，不行啊。
1: 就是您曾经说过，教运动员做人比教他们打球更重要。
0: 对，因为我觉得人品最重要了，就是说你可以拿冠军，但是你如果说走下领奖台，你在场上非常好，大家都很支持你，但你在场下你的做人做事出现问题，或者说是随便去言论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今后肯定要吃亏的，所以说我是从自己运动员经历，然后去跟他们去交流。当然有的，特别是像何冰娇跟陈雨菲他们这种小队员，他永远不愿意跟你说，怎么办？当时我就研究一招，当时不是流行看那个韩剧，有个叫什么《来自星星的你》吗？
1: 哦，有，
0: 我也专门看了一下，所以跟他们探讨。
1: 你专门去看了？
0: 对。
1: 然后看到完之后，你说：“哎，昨天晚上我看到哪一集了？他演的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
0: 因为我每次练完之后都会拉伸放松嘛，就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啊，把不光就是总结训练的问题，还要聊一聊。其他训练以外的是吧？
1: 对对，就是有话题让大家会觉得，哎，您不单是教练，也是他们的大哥哥。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这样的话，其实运动员如果在场下什么都跟你说，那在场上可能目标才能一致。而且其实我们在制定这种每周的训练，我都会跟我们的所有的队员去说，哎，比如这周我们主要要练什么，包括要针对你练哪些，可能我会给你加量，或者给你专门在训练中给你制造困难，就像有个心理准备。这样的话目标一致，训练起来可能大家的方向才能统一。
1: 那从运动员一直到教练，您觉得您当然身份上咱们是有转变的啊，那觉得您从视角上看待羽毛球这项运动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0: 格局不一样了，角度不一样，就是运动员很简单，但教练员就是比较复杂，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就他们就说，陈老师啊，你现在就是性格为什么这么稳呢？我这么好，我说主要是教练员的5年给我磨练出来的。
1: 那您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老师，
0: 对，
1: 为什么又做这样的华丽转身呢？
0: 因为当时正好是赶上这个体教融合嘛，而且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所学校，当时也是他们抛出橄榄枝，然后通过人才引进嘛，然后就是。希望我能够到大学然后去执教。
1: 我们经常形容哈工大的学生的是学霸对吧，就是那去教他们的时候呢，和我们教专业运动员肯定有诸多的不同。
0: 对，其实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跟很多老教师去学习，因为你看我是从国家队最顶级的最顶尖的这个教练下来去做普通大学生的一个羽毛球教练或者老师，要求肯定不能一样啊，因为他们就是小白或者说刚刚拿起球拍，所以你要用什么语言或者什么形容词让他们能够快速的理解这个动作发力或者这个挥拍轨迹，就这个是我也是通过了半年左右的学习。而且我在学校要带校队，其实我是通过校队也是做了一个叫磨合期，因为校队队员他们最起码身体素质好一些，然后也会打一点，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国家队的一些训练理念跟训练方法然后带入到校队，然后先进行，我不叫实验嘛，就叫做实战演练。大家看我，我怎么拿球，我拿球的时候是这么捏住球毛啊，不是像发高远球是这么拿的，它有区别的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我的架拍，大家看我架拍的时候，我右手持拍的时候，我的击球点应该在我腰部上下，也就是从羽毛球规则来说不超过1.15米的击球点就是不犯规的。我击球的时候不是靠手腕去打啊，手腕比较活，主要靠什么前臂，更多是哎把球轻的推过去。那最后跟球网的关系什么呢，如果我的拍面上扬多了，这球发高了，那下一个球我稍微压低一点，是吧，来找我的一个最好的角度。

0: 要一把抓，对，只有击球瞬间把球拍握紧，你的发力才更集中。
1: 其实我学过一阵子羽毛球啊，虽然我打得很差，就是我上前两节课的时候，老师总让我做这个姿势，
0: 架拍很标准。
1: 对，一直让我做，我就可生气了，我就说、哦、老师，我都做了两节课，老师说不，我带十节课、哦、我就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2: 他可能想把你培养成世界冠军。
1: 但是说实话，后来呢，就是跟咱们这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了解之后，我发现基础其实是很重要的、嗯、
2: 特别重要。像我当时架拍挥拍的时候得半年。但是更多就像你刚刚说，你是为一个羽毛球爱好者，其实更多就是享受羽毛球的快乐，所以动作不需要那么标准，但是我只要能够把球打起来，然后能够得到健身的这个效果就最重要。其实这也是我带我们学校学生的这么一个目的，因为他们都是公共体育课，叫选修课，更多的是让他们通过这么一项运动了解羽毛球，他们觉得羽毛球好玩快乐，然后我再通过老师这种专业的指导，我减少我的伤病出现，因为你的动作标准之后不容易受伤。然后再一个能够重为他终生的热爱的一项运动，他们有好的身体也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更好的发展嘛。
1: 那您会不会平时也录一些教授羽毛球的视频呢？
2: 有，我们几大板块在学校里边我们有慕课，然后从这个现在的这种自媒体啊，也有一些这种公益的啊，公益的这种小课堂啊，然后给大家去分享。
0: 实际上这门课想带给大家的绝不只是会打羽毛球，我们学得一项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收获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是赢球，一个手臂手肘自然抬高，控制力量。对了，注意蹬转的这种速度。
3: 我觉得沈老师专业水平很高，就是能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一些业余老师教不到的技巧。
0: 后仰后退是容易摔跤的，并且没有速度。
4: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陈老师网课，
0: 啪，然后加个髌骨啊，髌骨一定要快。
4: 陈老师总能特别轻松的就解决了困扰很久的问题。
0: 最好左脚不是向上跳，是向后移动，贴着地的向后啪，这么一个角度。
1: 好像您的慕课的数据还蛮好的，选课的学生人次呢就已经达到了11万，
2: 对，
1: 很高的一个数据。
2: 对，当时我们把我们的慕课放在了叫中国大学生慕课网上面，然后我们的课也是被评上了金课，也是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奖，然后并且的人次也是最多的吧。反响还非常好，反响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就是教材是很重要的，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学习平台，我觉得学生可以更好的去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学习。而且我们现在要叫混合式教学。什么叫混合教学？就是线下我们的学生跟老师面对面去交流学习技能，然后线上他就通过提前的预习，然后训练之后的这种复习，然后来形成一个闭环。
0: 先放松，把你的动作小一点。好，打完球重心向前。
5: 那您就是在打羽毛球这条路上肯定也会就是有很多挫折，那您是怎么克服他们的呢？
0: 不用说，我打比赛就6、7岁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刚拿起球拍的时候，你能打过谁啊？都要输得多，是吧？我通过只要我热爱它，我喜欢它，不放弃，我去练，来提高自己，来完善自己，然后把我输的那个人当成我一个追赶目标，我慢慢去超越他。在今后的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设立目标啊，叫计划。我的目标不要一下定得很大，比如我刚开始练我要成为世界冠军，太远了，你摸不到，是吧？你需要把它分阶段化，它的就叫像台阶一样，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去往上爬。
1: 在体育大思政课方面，您一直在做相关的探索吗？
2: 确实，因为大思政课现在也是在所有高校在主推的一门课，而且我觉得体育思政是特别好融入的。因为体育精神嘛，像我们前面说的，球不落地你不放弃。其实我在我们的课堂上，体育思政也是必要的板块。
1: 球不落地，绝不放弃。
2: 是的，是的。
1: 您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理解呢？
2: 我觉得就像我的目标一样，就是球只要不落地，它都不是终点，它不是句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偶像是夏元泽呀，他也就是这样，就是飞身，第一个飞身愉悦的，当时就最帅就是夏元泽，然后后面才有林丹呀，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讲为什么去飞身？我觉得这个球没落地，只要他界内，我就要去，哪怕我摔得遍体鳞伤，我一定要把球去救过去，因为可能我这一拍接过去之后，质量不高，被对。

0: 放第二拍扑死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拍是一种精神啊，有的这种精神是让你的对手觉得哎呦你很顽强，他这种压力是给到对手的啊，包括我刚才说我拍的每一个木刻的每一章节它都有思政的内容啊，其实就是把我原来当运动员当教练员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小故事分享给学生，学生非常喜欢啊，每次我讲这板块的时候学生都特别开心啊，就是听得非常认真。
1: 金牌背后的中国吗？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在去年我也是参加了我们第四届的一个教育部组织的一个思政课大赛，也是获得了这个名次吧。
1: 那如何和当代的年轻人进行一个共鸣？
0: 我觉得就是要把他们现在所学的内容或者所学的知识，把国家未来的命运能够去衔接一起就可以了，而且就是这是他们目标。因为我在跟我们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学生都还是不错，很优秀。刚才我说，可能都是未来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岗位，各领域翘楚吧，
1: 科技人才，
0: 对，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想法，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现在要学的知识不光是羽毛球，就短短的一个体育，但是体育教会你什么呢，叫持之以恒，只要我没有完成或者没有突破的这个领域，我一定要想办法攻克它啊。所以现在学生不光打球，九十分钟课下课之后经常找我聊天。
1: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很开心啊。首先我觉得我都在做羽毛球事业，可能在国家队的时候是像个金字塔尖儿，但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基础。而且你看我记得我培养的一个学生，他是到大学之后才开始拿起球拍的，然后从大一开始跟我学，然后到大三开始能够参加我们的省锦标赛，他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叫省运会上还拿到了女双冠军。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成长跟经历，就是他不光学习好，我只要我认真努力，我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叫体育生啊。
1: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的人生啊是计划型的，就是每一步呢您提前都要做很多的计划和规划。有没有哪个重要转折点的是意外或者是计划外的呢？
0: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的经历，还真的就是按照我的这种计划在按部就班在做，当然在中间可能晚了一年或两年，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我觉得未来吧，我还是得继续的，等于是叫稳扎稳打吧。然后因为确实因为教书育人，首先得自己做好，然后不光你课要教得好，就像你说你做人做事做得好，而且还要给学校服务更多的师跟生，就是不光是教育我们的学生，还要服务我们的老师。
1: 您看您刚才说了，就是作为老师呢你有很多的一个规划，也希望呢自己成为一名好老师。那学生呢其实对您的评价也很高的，连续四年您的评价呢都在 A 加。
0: 对。
1: 那作为冠军，作为国家队的教练，作为老师，你是怎么定义你这三个身份的？
0: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吧。我还是刚才说，我就是我。你像运动员，我知道我该干什么，包括我要自己要训练，然后要比赛，然后包括治疗等等。然后我做教练员，我知道我的身份该做什么，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然后我做老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我说的低是什么，就是不是我不自信，就当我位置放低的时候，我就会做很多事情，主动去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我就觉得收获反而会多了。我觉得用几个字去表达吧，可能叫这也是我整个人生中在要求自己的啊，叫日有所进。什么叫日有所进？就是每天进步一点。每天进步一点。而我说这种进步是，我有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会回忆我今天整个一天的这种总结吧。哪些做得好的，哪些有些遗憾的，不好的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会反复总结自己，然后希望第二天能够自己更好吧。而且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了，不后悔，然后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啊。
1: 你也说过呢，就是看到学生打球时眼里发光，这就是体育的力量。那这道光是什么光？
0: 我觉得他们自信了，因为有些孩子就像我们学校学生，确实他们学习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感觉也是很沉嘛。当然就是他们打球的时候他们是集中的，他们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就他们每挥一拍球，他给自己加油的那一声呐喊，我觉得他都是一种释放。而且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很多的学生真的是到学校到大学才拿起球拍，然后他们又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去代表学校能够争得荣誉，

0: 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力量啊，叫中国青年嘛，永远向前。
1: 陈金在哈工大上课时，总是会提醒学生，盯着球，别急着挥拍。这句话似乎也是他的人生注脚。从世锦赛47分钟的闪电冠军战，到讲台上十年如一日的动作打磨，从腰伤复发时咬紧牙不下赛场的坚持，到看着学生第一次打出高远球时的微笑，他用近3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所谓真金，不过是把永不放弃四个字在汗水里反复淬炼。就像陈金常说的那句话，球落地的瞬间才是下一拍的开始，球未落地时永不放弃。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

0: 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4: 好，
5: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好
3: 好，
4: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

0: 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嗯。
0: 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0: 对对，嗯，
3: 哦，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4: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0: 跟威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威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面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他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他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他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1: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福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

是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继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地表达出来，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立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了成绩。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显然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古礼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艺

0: 亚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1: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0: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

0: 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1: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于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

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

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开始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0: 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那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立。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

0: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很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到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庆元。
12: 吴希文。
13: 朴晨韵。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成。
18: 梁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刘江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英，
2: 我是学校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4: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5: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6: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在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米06。

0: 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找云奇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三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十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她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她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4分音符，第二拍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提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

0: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1: 谢谢张老师。
0: 好，谢谢。
1: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2: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1: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2: 郑州。
1: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2: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1: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2: 是的。
1: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2: 好的。
1: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2: 转鼓方。
1: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2: 是的。
1: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2: 练习。
1: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2: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1: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2: 没有。
1: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2: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2: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1: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2: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2: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呢？
2: 做饭啊，干活啊，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1: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2: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2: 好的。
1: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像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

0: 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1: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0: 渊老师，大家好，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在那片土地上，我看见希望在生长。第一次听到昆曲就被那婉转绵长的曲调所吸引，虽然没听懂歌词，但是我立刻喜欢上了它。后来我才知道，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很幸运，在大学的校园里，我遇见了一位教昆曲的老师。有次课上，老师给我播放了一段《牡丹亭》的录像，我看着演员的水袖甩出去，和园林的飞檐化成一道弧线。当演员唱那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时，全场静得只剩下水声和低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昆曲它不只是被保留下来的历史，而是绵延的文明回响，是跨越时空依然能打动人心的声音艺术。中国的发展不只是高楼和科技，它也让这些艺术被听见、被看见，也让我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也能听到这些优美的旋律，并且深深的被他打动。从那天起，我决定学习昆曲。从那以后啊，我也从看中国渐渐走进了中国。今天我也把昆曲带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希望能让这个600年前的回响，把我与昆曲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世界听。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的不只是中国的发展，更看到了一个找到方向的自己。
1: 我来自非洲几内亚，是一名在广州成长学习的口腔医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失业的故事。从小到大，每次陪家人去医院，我总比生病的人还紧张，挂号、问诊、检查、取药，每一个环节我都要认真听清医护人员的话，再翻译给家人，生怕漏掉一个字，耽误家人的诊疗。因此一直以来，我都坚信会讲中文是我守护家人最坚实的底气。前不久我看到一条新闻，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外籍人士提供全流程多语种的医疗服务。看到消息我愣了一下，随后笑了，原来当了10几年家庭专属翻译的我要失业了。可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以后即便我不在家人身边，家人也能听懂医生的话，安心看病，放心就医。曾经需要一个孩子小心翼翼搭起的沟通之桥，如今这座城市已经将这个桥修到了每一位异乡人的身边，而这座桥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的高度和速度，更体现在细微之处，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人感到安心与温暖。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生，我希望未来不仅能够守护患者的口腔健康，更加能够成为一个手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曾经我是家人与医院之间的一座小桥，未来我希望能够成为中外医疗交流的一座大桥。中国的发展让我失去了一份工作，却让我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我失业了，但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骄傲。
2: 这个在评审过程当中啊，30位的来华选手，说实在的，都各有千秋，而且令我们印象深刻的选手真的比比皆是，不止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评委互相之间也在交流，每个同学的他的故事的选取、他的表达，以及他的整体的设计，应该说都非常的充分。
3: 特别印象深刻呢，是一个来自几内亚的学口腔医学的一个留学生，他的这个故事呢，这个标题特别新颖，他说他失业了，然后顿时引发了这个包括我们专家评委包括同学们的兴趣，到底哪方面失业了呢？通过他娓娓道来，原来是我们在中国的广州已经建立起了对国际友人的医疗的服务体系，建立一个多语种的这个体系，相当于把他原来中传统的一个要带着家人去翻译，要了解中国这个看病过程的种种环节，相当于一下子缓解了。同时呢，中国在看病医疗方面的网上挂号、线上缴费，大大缩短了这个相当于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友人、外国友人去看病的环节。
2: 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那么

0: 中国的文化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受到各国友人的这种关注。那么无论是来中国旅游还是来中国学习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中国的这种深入了解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那么作为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也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啊，向世界来展示这个古老文明呢它的迷人的一个风采。
1: 选手们的精彩表现离不开专业评审团的见证与指导。对于这场持续6年的文化盛会，对于中外青年的故事讲述，嘉宾们有哪些感慨与期许？
2: So when Chinese the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tell China's story to the world, two main things they overlook. First of all, is how important their personal story is. I mean, the personalizing the story.Because if you tell a personal story, like I said earlier, it's persuasive. But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ll, my story is nothing special. The most memorable stories are personal stories about what they have faced, because people can relate to that. I mean, if you talk about China, China is so big that not even Chinese can really grasp China. But you talk about how people's lives have changed in China, things that they've faced, things that they've overcome, including students, young people, the things they face.After 6 years, I've heard how many hundreds of stories, but the only ones I remember year after year are the personal stories about ordinary things that people can relate to. The other thing they overlook is how little the world understands China. So they talk about things that foreigners don't understand.And so much about Chinese culture. That's why, for example, when I talk about China, I try to find things that foreigners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ome in China, I talk about Aladdin in China, talk about just something that they understand. It grabs their attention.
3: 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汉字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每一个汉字的每个构件都有一个象形文字的来源。如果你知道这个象形文字的来源，每一个汉字都有故事，你可以更理解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历史。
4: 明显现在年轻人是被各种中国很时髦的文化内容被吸引到，因为我们现在在海外有一个说法叫 China Maxing，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指的是年轻人现在很愿意去穿中国当代但是也包含一些传统元素的一些服装，中国的一些化妆的审美现在在海外越来越流行。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中国文化还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和谐、对和平、对宁静的生活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能吸引我这一代的，反正说白了就是老一点的西方人，还是那种像太极拳、茶道、书法。我觉得中国文化年轻文化是很活跃甚至很疯狂，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像任何其他的国家的文化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宁静，可以这么说，对宁静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这个对老一代的西方人现在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5: 从一个调查研究中间来看啊，由于这个数字媒体这个社交平台的出现，使我们受众呢这个持续的关注力的时长大大缩短。英语里面有个单词，有个词组叫 sustained attention span， 就是你的关注力的长度会缩短，从2000年到现在几乎缩短了1/3。那么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现在我们要对国外讲故事，你要去掌握这个新的技术，你要去用这个新的技术掌握这个特点以后，然后你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讲这个故事，对吧？怎么样短视频让我们的读者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如何在社交平台上参加热点的讨论，这样来更好的展现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0: 我们的自媒体的这种作用也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有一位选手就是举的那个 自拍相机，那么以作为道具，啊，说中国科技的发展为这种轻量化的拍摄提供了一种可能。他也愿意用，他本身他是学新闻传播的，他也愿意用手中的相机，用自己的镜头来向他的家乡人民来讲更多更精彩的中国故事。那么当然我们评委当中呢，也我们发问的评委也说。

0: 我也希望你能够把你家乡、把你母国的故事更多的传递到中国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这种媒体，它自媒体也是媒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嘛。我们的媒体它的作用啊，它的使命，同时呢，这种科技的发展也为这种传播、为媒体的放大这种活动的声量、文化传播的这种意义，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种助力作用。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

0: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等着我》节目，掌声有请主持人倪萍。
1: 好，谢谢树东。我要特别介绍常年为我们做支持的我们的嘉宾朋友，春瑞、金健、宝业，还有我们的陈主任、廖主任。我们一再说，有了大家一起帮忙，我们充满力量的信心。好，我们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2: 我叫王海波，今年35，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在我12岁的时候，好不容易念到2年级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彻底改变我的下半生的命运。到现在已经23年了，我一直在默默地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的坚持下，一定能做到。
3: 夜幕下繁华的街道和明亮的灯火，丝毫掩饰不住这个小伙子内心的落寞。12岁时，他遭遇了什么，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孤独的身影和沉重的脚步下，埋藏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把一件事坚持了20多年？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请您慢点哈，来，请坐。你好，握握手吧。
4: 你好。
1: 冰凉的。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2: 我今天是来找我的家人。我从12岁被拐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曾经流浪走了23个城市。虽然我不怎么聪明，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我只要我坚持，我就会找到我的家。
1: 12岁，那就应该记事儿了哈。
4: 因为我小时候吧，在家里都非常笨，就小学1年级我就上了4个1年级。
1: 上4回。
4: 对，每次就是老师过来滴了我耳朵，我才能听进一点。考语文的时候，我都容易考到0分，但是有很多同学都笑话我说你太笨了，你不应该再念下去了。但是我想了一件事，虽然我笨，但是我感觉只要我坚持，我一天一天会比现在还要好一些。
1: 你上到小学几年级被拐了？
4: 刚考到2级的时候被拐。
1: 被拐了哈，你还记得当时被拐的情形吗？
4: 还记得。在1个月之前，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把我妈妈离家出走了。这个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我听我邻居告诉我的。完了，当我上学的时候，我最后一排学生平常就会愿意欺负我。他说的，你妈妈跟别人跑了，不再要你们了。当时我非常生气，也非常气愤，当时我就打了他。结果就是老师说的，你回家吧。当我背到书包时，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没有人，门锁着呢。
2: 当时我录到一个40左右岁一个男的，他说的，你是不是在找你妈妈？我说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知道你妈妈在哪，我也知道你妈妈叫什么，我也知道你叫什么。我说那我叫什么？他说的，你叫王海波。他说呢，你妈妈叫李桂凤，他今天把我家人名全都说对了。说你想不想去找妈妈？我说我想去找妈妈。他说你跟我走，我领你去找妈妈行吗？他说，我说行。当时我就跟他走了。当我跟他走到车站的时候，就上了火车。

到了北京，是两个男的开了一个面包车去接的我们。等离开火车站开了很久，到了一个平房里头，好像是北京一个开发区的一个平房。当我进屋的时候，看见屋里头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这次我已经感觉，我说的不是来带我找妈妈的。

0: 张不开这嘴。当天我只要了两三块钱，当时找我两个打的眼睛，打的我眼睛非常疼，我捂着两天躺在床上，他又上来踢了我好多脚，完了旁边的小弟就告诉我叔叔你不要打再打他了。那个男的说啥，不给你们身上造点伤出点血你们是要不来钱。所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受到他们毒打的一顿，让我们出去要钱。但有一天我们出去要钱的时候，其中有个小妹妹就没要够钱，回来的时候就把这小妹妹给打了。当时吧，我搁那待那段时间，我跟两个小弟弟、两个小妹妹处得非常好，都像一家人。我感觉我们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尤其看见那两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的妹妹。她打这个女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我就伸手挡了一下，结果我跟那个妹妹我俩都挨了很重的一次打。曾经我也想过往外跑，可是试过几次也没跑出来。我在那里头受那苦吃那些罪遭那些罪，基本上算是每天都活在噩梦里。
1: 在那待了多长？
0: 我每天算的一天一天都算的日子过来，一直是待了23天。
1: 23天怎么跑出去的？
0: 第23天的时候，那天天都大亮了，他们也没再招了。我是里边最大的一个，我仗着胆子我跑到门口开个门缝，结果我看看外边的屋，就有一个男的躺着睡觉，那两个男的两个小妹妹好像出去要钱去了。这关我就招了两个小弟弟，我咱们快走。但是我们非常小心的慢慢出来的，我们一直在跑，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一直跑到第二天天亮才跑到北京站。等到北京站的时候，两个小弟弟说我们想回家。我说你们知道家在哪？他们说的我们能找到家。等他们刚离开我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当时我就上车站去找了警察。警察问我说你家在哪？我说的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只知道我姥姥家在东北。警察说可能给我买的吃的，后来他给我送到东北的哈尔滨的救助站，我在救助站待了3天我就走了。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块去，也不知道我该上什么地方。那我就看着有很多小朋友在那块捡瓶子去卖钱去，后边我也跟他们学着捡瓶子卖钱。但是在捡废品的时候，捡瓶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小孩先捡瓶子捡的少，他们就以捡瓶子的名义上什么工地里去偷什么钢筋，还有的小孩在车站里头他趁人睡着的时候把包里拎跑了，等到最后都让警察叔给抓起来。当时我看到我就心里想，我不管我捡瓶子捡了多少，就哪怕是一天能捡1毛钱，我也不会去向他们学他们去偷去。如果我要向他们去偷东西的话，如果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就关我2个月，兴许在这2个月的时间我会能找到我的家人。就是找不到的话，我也可以靠我自己努力去做这一件事。另外一个，我想如果我要是真做犯法的事，有一天见到我爸妈的时候，我爸妈会感觉非常失望，我也不想让我爸妈失望。我想让我爸妈找到我的时候能开开心心的过来，我想证明等见到我父母的时候，你的儿子是最棒的，不管多苦多累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坚持。
1: 从那儿捡废品你就一直捡吗？
0: 我在哈尔滨捡废品一共捡了将近半年，攒了200块钱。
1: 200块钱
0: 当我攒够钱的时候，完了我就 继续买

0: 一张车票去找我的家。我去了也去过很多的城市，可是我都没找到。我到每个城市我都打听有没有做水缸的地方。
1: 你爸爸家做水缸还姥姥家？
0: 我记得我家火车站旁边的小山里头是有做水缸的作坊。
1: 哦。
0: 所以说我有这点记忆，我就一直在找哪个车站跟前有做水缸的。长到四五六的时候，我又跑到了山西。
1: 山西？为什么去山西？
0: 我听说山西那块也有做水缸的。
1: 哦。
0: 所以我就上到了山西。等我到山西的时候，我兜里钱已经花的一分都没有，我就跑到车站里边，有拉煤的货车，结果当时我又累又困又饿，我就躺着没车想睡着了。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煤车翻了，我倒到脚煤机里了。我记得我钻的是三道机器，等到最后一道机器的时候，我用我身上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下来，我看见最后的一道机器，我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当时我就坐地下了。我看见那台机器，它是一台粉碎机，里边全是密密麻麻的钢筋做的那个钢子那种刀子。我在想，如果刚才我不努力用最后一点力气爬出来，
1: 绞成肉团了，
0: 他直接就得给我绞碎了。
1: 那年你有十四五岁了吧？
0: 那年已经将近十五岁了。但是我在想，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的命不好，但是老天爷也一直在帮助我。老天爷对我还是公平的，没让我死了。等我走出了煤场，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就躺在一路边上，我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早上起来，我碰到一个阿姨。这个阿姨问我：“孩子，你咋造成这么埋汰呢？”我说：“昨天我爬煤，搁煤车顶上掉机器里了。”阿姨看看我，说：“那你吃饭了吗？”我说：“我已经四天没吃饭。”阿姨说的：“那我给你买点吃的吧。”当时我记得非常。

0: 阿姨说的，那我给你买点吃的吧。当时我记得非常远，看到阿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妈妈。阿姨对我说，说我家里条件也不好，如果我家里条件好的话，我就把你带到我家里。我跟阿姨说，谢谢阿姨，我说不用，我想找我自己的家。当我吃完那碗烩饼的时候，阿姨又掏了10块钱给我。阿姨说：“祝愿你能早日找到家。”等阿姨走的时候，我面对着阿姨的背影。走远的身影，我感觉阿姨特别像我的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继续找我的家，也还是到处走。我在这一路当中，我要过饭，捡过破烂，甚至没有钱的时候掏过垃圾箱吃。可是我整整走了，到现在我走了23个城市，我都没找到我的家。以前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1: 你流浪了多少年？
0: 到现在23年了。
1: 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
0: 一直没有。后来我走到武汉。
1: 武汉。
0: 在武汉一家制作塑料桶的工厂里头。
1: 做工人。
0: 他们选择用我。我在那块干了1年。
1: 一年，为什么又走了？
0: 因为我在那块攒了将近快到2000块钱了，我想拿这2000块钱继续找我的家。
1: 有了路费就赶紧去找。
0: 因为搁那块每天的工资，每个月的工资只是100多块钱。
1: 您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会儿已经十七八了。
1: 七八岁了啊、嗯！你从武汉又去哪儿了？
0: 本想拿着兜里头1800多块钱，我想继续找家。我知道这1800多块钱会让我走很多的很多的城市。可是我没等我走到车站的时候，我碰到一对兄妹。这个兄妹，其中有个哥哥一把拉着我手，说：“大哥哥，我能求一件事吗？”我说：“你求我什么？”我妹妹的腿快保不住了。当我到他妹妹跟前看的时候，他妹妹的腿已经腿肚上烂个大窟窿了，往外淌着冷水。说句实话，当时我不想帮助他们，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我才攒了这么多点钱。我也想去找家，可是我看见他的妹妹腿都那样了，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帮助他。我送他的妹妹到了医院，找的医生给他看的病，给他处理的伤口，买的药，一共花了1000多。当时搁医院出来以后，兜里剩不到500块钱。我说：“你知道你家在哪？”他说：“他家是广西玉林。”我说：“你们怎么到这儿的？”他说：“他跟妹妹在家里玩的时候，是过了一辆车，把他兄妹俩拽到车上，拐到武汉的，就是一直逼着他兄妹俩出去要钱，要不到钱去出去偷东西，小妹妹跑卡拽了，路上有一个上锈的铁钉子扎在腿上。”

0: 好像等他回去的时候，这些人不给他看病。当时我说他告诉他家在哪儿，我选择给他买了车票，到现在我还记得，每张车票是82块5。当我跟他买完车票的时候，我在想，这么远的路，他们两个回去肯定路上没有吃喝，我又拿了100块钱给他。等车票要检。要检车票的时候，他兄妹俩抱着我哭，我们三个都抱着一起哭了。他们高兴的是终于能回到家，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哭的原因，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1: 那你兜里剩很少的钱了吧？
0: 剩200来，200留下。
1: 上哪去都困难了吧？
0: 我就问附近的人，我说下一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我得把钱留着，把肚子填饱了，我才有力气去找我的家。等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是用靠走路走，我整整走了一个礼拜。在这一礼拜的时间，我困了，我睡在马路上，饿了只是去买个面包吃，渴了时候发现路边有小河沟，我就趴在河沟里喝口水。
1: 就这样又找了几年，
0: 我又找到将近20岁的时候，我又回到哈尔滨。后期我一直在，到现在一直在一家澡堂子里头干搓澡，到现在已经搓了将近8年了。
1: 8年，怎么能坚持下来？
0: 因为这份工作，第一个他挣钱挣的稍微多一点。
1: 能一天能挣多少？
0: 100多200多块钱。
1: 很辛苦吧？
0: 我选择这个工作的行，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攒够钱之后，我想说的去找家了。我跟老板说，老板可能说我上午说完了，下午就能找到人，最晚都不明天就能找到人。这样我也不会去耽误人老板的生意，我也去能也能让我去找家。当我每次干活开的工资时候，把钱拿到手，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知道这钱攒起来会更快让我把家找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
1: 到现在还在搓澡吗？
0: 到现在还在搓澡。嗯，
1: 成家了吗？
0: 没有，但是我现在找了个女朋友。
1: 哦，有女朋友了。
0: 她没，我跟她说了我的身世，她没有嫌弃过我。
1: 哦，
0: 那对我非常好。
1: 对你非常好。
0: 对。嗯，
1: 今天陪你一块来了吗？
0: 嗯，今天陪我来了，就在台下边坐着。
1: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来，有请。你好，妹妹，来，请坐。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女朋友叫什么？
0: 我女朋友叫赵玉娟。
1: 赵玉娟，啊，那个，我们特别想知道，对这样一个男朋友，你是怎么看？

0: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大概经过半年多确定恋爱关系。我比他大5岁，然后我离过婚有孩子，他见到我也没躲也没嫌弃我，然后我们就确定恋爱关系了。
1: 他不在乎这些吗？
0: 没有，不在乎。
1: 比他大还有孩子。
0: 对，对孩子对老人都挺好的，比如说每个月都会拿出300-500块钱给老人做生活补贴。我妈妈有工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然后他对孩子也挺好，孩子在他上初中在爷爷奶奶家住的时候，因为我工作忙没时间回去看孩子，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他就给孩子买一部手机，花了3000多。

0: 大半个月的工资嘛。我觉得因为我离过婚，第二次婚姻嘛必须要谨慎。我觉得他生活中这些让我有相信的地方，让我有依靠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做的都挺好的。
1: 你俩现在结婚了吗？
0: 没有。因为
1: 为啥？
0: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结不了。
1: 哦，没有身份证还结不了。
0: 对对对。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找到他有没有找到家的感觉？
2: 如果要是找到家的话，我把身份证户口都办下来的话，第一时间我会选择跟他登记结婚。
1: 登记结婚？
2: 对。
1: 到时候给我们寄点喜糖来啊。
2: 我会的。
1: 如果找到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2: 爸爸妈妈，我找了你们23年，23年我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我一直在找，我也没有给你们抹过黑，从来都是靠自己双手去挣钱去找我的家。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过得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3: 听他的这个经历啊，让我们都大家心潮都是难平的。但是我觉得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善良。他在自己那么非常潦倒的情况下，他还为那个童的小妹妹去挡，尤其是他自己才挣到了1000多块钱，还把这个钱给了萍水相逢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个广西玉林的那个一对兄妹。所以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善良。
4: 我们认为有这样的好青年也是我们这个盛世的大喜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圆梦基金不光是要捐助那些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我们还要弘扬我们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善待一切人的这样一个优秀品质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也愿意捐赠20000块钱给他们。
2: 我想说一句，把这20000块钱，虽然我现在吧，虽然没有身份证，但是我现在的日子过还算不错的。我想把这钱捐给贫困的地方孩子。
1: 好，小玉，把这个钱再还给你们，就是给更需要的人。我懂他这种心情，你明白吗？宝燕，他那个到你们宝贝网站去登记了吗？
5: 他在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了。而且这个孩子啊，就是说他这个记忆吧也比较零碎。我们呢现在就是说包括什么江西呀、河南呐、河北呀、包括四川好多省的志愿者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吧，一直在帮他寻找。
6: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7: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8: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2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

0: 另一个你小时候吃过烩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营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1: 今年的8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遗失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曾经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抽水烟的做法，这些都和你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0: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2: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在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
5: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

0: 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结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

0: 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
0: 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

0: 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2: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顺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节

0: 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

0: 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3: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另一个你小时候吃过烩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营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4: 去年的8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从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抽水烟的做法，这些都向你提供的信息告诉我们了。
3: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取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在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2: 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0: 往西找，慢慢一个一个找，今天找完你可以明天找。
1: 儿子也一直在找，你老家到底是哪儿啊？
0: 老家在河南。
1: 你们家做水缸吗？
0: 我们家不做水缸，是我的妹妹家做水缸。
1: 哦，她有这个印象。还记得两个妹妹吗？
2: 记得。
1: 妹妹记得哥哥吧？记得哈。
3: 其实啊，这个家里发生了很多变故，包括爸爸这些年也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寻找的时候呢，爸爸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寻找的方法，都是靠自己跑腿啊出去找。但是幸好的是，今年就在前不久，大概一个月之前，也是找到了我们的公安部门去进行了采了血。让我们有请这个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金警官，他今天来了，警官。
4: 经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海波与王有良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的相对机会为99.999997%。祝贺你们！
1: 好，谢谢警官，谢谢，请坐。妈妈没来。
0: 妈妈现在不，暂时不方便到家，她不能走。
1: 哦。
0: 以后回家会。
1: 回家。
0: 回家能见到。
5: 这个孩子就造成了家庭分离的原因是拐卖。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我们也会要求河南省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案子尽快的立案调查。我们对这些行为进行予以打击的。
1: 儿子22年，一天没有停下，挣了钱就找家，挣了钱就找家。今天终于找到家了，海波，说说你的心情。
6: 能找到我的家，我感觉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寻找家的，没有白费。我也一直在这努力，但是今天。倪萍老师，我想对曾经帮过我的人，我想跟他们说几句话，可以吗？
1: 可以。
6: 因为我从小吧，我就不怎么会说话。最想感谢的时间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这次能帮助我的公安部所有的警察，还有中央电视台。最想谢是杨警官，谢谢。没有你们这么帮助我，我也不会这么快地找到我的家人。谢谢。
1: 来，带着你爸爸、妹妹、朋友回家，回到你们团聚之家、幸福之家。再见。
6: 倪老师，谢谢。
1: 不谢我。
7: 王海波终于见到了爸爸和妹妹，很快也会在他们的陪伴下见到妈妈。20多年的坚持寻找，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

0: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上场，看看我们能够帮助他做什么。有请。
1: 他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六岁离家漂泊，却总能停靠在温暖的港湾。
2: 帮我处理一下伤口，完了当时比较饿嘛，他又给我搞的吃的，洗衣服啊，跟我聊天呐、啊，我买一些零食吃啊，没事吃饭呢、啊，帮我夹夹菜啊，反正就跟自己的奶奶一样一样的。
1: 为了心中那份渴望，他不停地追寻，

0: 便再次流浪漂泊。
1: 虽然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是我所想要的东西都不是在他们身上，都是在我自己亲生父母的身上。
0: 他今天能够实现自己多年的心愿吗？
1: 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2: 有请。来，兄弟坐这儿。
3: 刘明老师好。
2: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3: 大概30左右吧。
2: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3: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6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
1: 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
3: 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3个4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炸那个就是猪油嘛，
2: 肉渣
3: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
1: 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又下不来。当时就说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是走丢了吧。
2: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3: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了一列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她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一次两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她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带。

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说，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了。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她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衣服啊，我喜欢吃什么给我买什么零食啊。而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头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这个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王阿姨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就是说感觉到母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阿姨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特别信任她。那个时候

0: 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然后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学校里有个小卖铺，去偷小卖铺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嘛，后面他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七八百的要在，他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就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就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起小朋友在那围着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自己哭，因为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个时候我想真的非常想找到我的父母和奶奶，我想让他们也给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却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十年。
1: 十年，也就是说从七八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啊、然后到十七八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做物流生意嘛，

0: 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6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09年嘛。
1: 09年，哦，也七年了哈。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弃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反正不到1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她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不到1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是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这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他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说非常的闹的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他回来，因为我觉得他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他扔在一边，我怕他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试？

0: 好呢。
1: 你老婆来了吧？
2: 来了。
1: 请她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
2: 好。
1: 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倪萍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
3: 啊，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
3: 嗯。
1: 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嗯，对我对女儿都挺好。他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或者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就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会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啊，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3: 女儿刚刚从老家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她。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0: 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

0: 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怎么
2: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

0: 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3: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

0: 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

0: 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

0: 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

0: 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刘明老师好。
1: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0: 大概30左右吧。
1: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0: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6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啊、嗯。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

0: 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
1: 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
0: 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三个四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炸那个就是猪油嘛，
2: 肉渣
0: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
1: 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就下不来。当时就说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说走丢了吧。
2: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0: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了一列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那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她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一次两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她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找带。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了。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她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衣服啊，我喜欢吃什么给我买什么零食啊。不是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头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就是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王阿姨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 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

0: 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然后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学校里有个小卖部，去偷小卖部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嘛，后面他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七八百要在，他会不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就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就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啊、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说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起小朋友在那围着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自己哭，因为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个时候我想真的非常想找到我的父母和奶奶，我想让他们也给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却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10年。
1: 10年，也就是说从7、8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啊、然后到17、8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做物流生意嘛，就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6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09年嘛。
1: 09年啊、哦，也七年了哈。
0: 嗯。
1: 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弃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可能不到1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

0: 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他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不到一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她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非常的闹的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她回来，因为我觉得她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他扔在一边，我怕他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思考呢？
1: 你老婆来了吧？
0: 来了。
1: 请她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倪萍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
3: 啊，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
3: 嗯。
1: 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嗯，对我对女儿都挺好。他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或者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就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会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呀，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

0: 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0: 女儿刚刚从老家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她。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

0: 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20多年的一些大爸，
1: 大哥，你看，可以啊，这。

0: 来帮刚刚把爸爸领过来，来。
1: 坐下，坐下来。
0: 爸爸，奶奶现在还健在吗？
2: 健在，
0: 在。健在。哦，知道你今天来见王刚吗？
2: 知道。
0: 哎呀，太好了，王刚，奶奶还在，这多大的幸福啊！
1: 其实奶奶特别想来亲自见见，念了二十多年的孙子，但是这个岁数比较大了，身体不太好。
0: 奶奶多大？
2: 84、85。
0: 85了哈，那个王刚的妈妈现在在哪？不知道，一直没有联系。
2: 一直没有。
0: 奶奶应该知道吧？
2: 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哈。
1: 是这样啊，其实呢，这个
0: 志愿者，
1: 没有，王刚的妈妈呢，我们

0: 也找到了，但是呢，其中呢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他可能不愿意在这个
1: 公开露面，
0: 公开对，公开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
1: 暂时想单独和王刚见面吧。
0: 对，这样王刚妈妈的消息呢，我们下来再交给你。我们对，不过奶奶是特别想你，虽然奶奶今天过不来呢，但是奶奶给我们录了一段画面。
1: 哦，奶奶在哈尔滨，在哪？
2: 白山
0: ，白山，离这儿不远，
1: 离这儿很近。哇塞！来，我们看一下奶奶的录像。
3: 人力孙子，这些年，这那么多年，奶奶好想你，要你不跑远，你还是自己跑丢了，记住吗？你愿吃啥，奶奶给你；愿吃越新鲜，奶奶给你捡越新吃。你这些年头在外边吃了不少的苦吧？奶奶在家等着你，叫你回来。
1: 奶奶在家等着你回来，王刚。
4: 我觉得我来通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城市特别有亲切的感。我看他那个江，那个河，就像我小的时候玩过的那个河一样。我带你过去，我哥哥那些导演和那些帮我的人，我都跟他说了，我对这个城市真的有亲切感。
5: 其实王刚他这个找家，他可能是找了很多年，但实际上他这个找家，如果要是找到宝贝回家的话，可能是就不用说绕这么大的弯子。其实在这里呢，我呢就是也想感谢一下我们那个吉林省公安厅和通化市公安局，因为宝贝回家在通化，除了得到我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外，实际上我们这个警方对宝贝回家也给了很多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今天应该在这里代表这些失散家庭，代表宝贝回家这些志愿者，要感谢我们这个通化公安局刑侦支队和我们吉林省公安刑侦局打拐办，我希望呢，就是说把我们的谢意带给他们。

0: 我们吉林省公安厅八拐办今后啊，在公安部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加大打击拐卖儿童工作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全社会多多关心像王刚这样流浪社会的孩子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谢谢。
1: 我想在这儿多问王刚一句，因为跟我们聊他这个身世的时候啊，他也多提到了这20多年的漂泊当中遇到了很多好心人。他问王刚，到今天这一刻，回想在寻找家人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也很想他们？有没有也想找他们？
2: 有，在我14岁那年，我去找过王阿姨，她已经不在那里开饭店了，
1: 没找着，
2: 就没有找到。
1: 所以我们的志愿者们，包括我们吉林的这个公安同志们，也希望能够帮你实现这个心愿，所以他们这段时间也在帮你去寻找这几位好人，
3: 帮助王刚的这些好心人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全部找到了。
4: 还是要开启这个大门，你带着全家到那摁一下开门铃好吗？请、哦，
5: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再次开门。

0: 房刚，把两位阿姨请过来，来房刚。列车长是吗？给
1: 对，那个阿姨，
0: 房刚带着哈尔滨同长。
1: 来，让爸爸，你一块上台坐着说。
0: 来，两个姐姐来。妹妹，我想问一下，您是当时的列车长吗？
2: 我是乘务员。
0: 乘务员啊，
2: 对。
0: 王刚告诉我们说你是列车长。
2: 不是。
0: 这位妹妹是那个开饭店的王老板吗？
2: 对。
0: 哎，坐坐坐。还能想到今生今世见到王刚吗？
2: 想，没想到，真的
0: 想过吗？
2: 想。
0: 你们当年这么好心收留了这么一个流浪的孩子，是怎么想的，妹妹？
2: 他。这个孩子吧，正好我值称的时候，一帮小盲流揍他，他就躲，完了我就中午给他哪儿去了，我给他洗一洗，身上血不拉的，穿个裤子吧，是个大人裤子，网就这么老长，完了背心子都撕那事的，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淘气，我一看那事儿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自己带的饭，我看到他瞅你饿了，我就吃，给他吃吧。
0: 哎，这个妹妹，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开饭店哈，这个姐姐认识你，她怎么跟你说的？这孩子，
2: 我跟你讲，
3: 就说这孩子是流浪出来的啊。
0: 你收留他的时候，你有孩子吗？没有哈。
2: 到今天，
0: 王刚说你对他简直就比亲孩子还好，为什么这么做呀？
3: 因为啥？现在的孩子吧，在社会上怕他学坏，
0: 怕他学坏，
3: 多想，对，怕学坏。要是人家来找的话，我就送给人家。嗯，要不找的话，我就收养他。
0: 你开饭店那么忙，还有空照顾他？
3: 那我弟弟家有个孩子，他俩一起上学。
0: 我们全体这个观众啊，对你们两个这种勇于帮助人、有爱心的这些行为。表示热烈的赞赏，请接受我们的祝福。好，王刚带着两个妈妈走向你们的幸福舞台，幸福的未来。
4: 在多方努力下，王刚找到了苦苦思念的家人和恩人，一颗漂泊的心终于可以靠岸了。有了家人和恩人妈妈的陪伴，我们祝愿王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

0: 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

0: 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单脚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0.8，1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 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
4: 尤其不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 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
0: 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

0: 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千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

0: 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 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

0: 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

0: 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小兵，我来自广东，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2: 我是他养母，我来给我儿子养我儿子的一个梦，希望他能找到解开这个心结，好过得快乐一点。
0: 有请。哦，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3: 刘兵老师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来，请坐。孩子，你找谁啊？
1: 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0: 梦里出现的谁啊？
1: 我这个梦要加个双引号。在我4岁的时候，我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玩，有一个30多岁大概一个男的，都拿着一个玩具车转来转去嘛，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因为那时候小，就看到玩具车就很好奇。然后我还记得就是

0: 当时有一个弟弟，那时就是想拿个玩具车，然后去拿给弟弟玩，然后就去找他要，最后他就是说他还有很多，那我就那么迷糊的就跟他走。
1: 实际上是一个人贩子是吧？
0: 对，好像我哭了，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哭就比较烦，有点不耐烦那样子，就打了我一巴掌，就叫我不要哭，吓我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是卖水果的，然后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然后就路过他的一个水果摊，那我爸爸就问我说怎么在这里，叫我赶紧回家。我当时可能被那个人贩子吓怕了，没有敢跟我父亲说这件事，那我就默默自己一个人就走回家。那个人贩子就一直跟着我嘛，就直接把我抱走了。
1: 你那时候四岁，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
0: 对。
1: 把你领哪儿去了？
0: 带到一户人家，就大概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就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
1: 来，陈警官。
2: 那个孩子啊，应该是被这个养父母买的，去年的刑法修正案9啊，对买方也入刑，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1: 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机了。
2: 对，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追究，但是说今后的话，对买方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3: 此时，从人贩子那里买到小编的养母吕玄华，却并不意识到他曾经的行为已触犯到了法律。关于收养小编的过程，他有着这样的解释。
4: 你还记得当初他是被谁送去的？
5: 就是一个妇女啊，
4: 一个
5: 妇女带他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女的就在我们隔壁村，那个女的也是外地的，就说她嫁一个老公太老了哈，就是整天不务正业。没有做什么事情，是他打他，他跟他过得不好，他要把这个孩子送养给人家，他要改嫁不要带去。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啊，是挺可怜的哈，因为你能带一个孩子，要是去改嫁，这个孩子也是会同他受苦的。刚好那个时候啊，家里也是才一个女儿，我就想，要是如果他真的不要，就把他抱养回来。
4: 当时是给那个女的钱了吗？
5: 给了。
4: 多少钱？
5: 给了12000。
4: 12000。
5: 嗯。
4: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5: 就是她这么多年来，她也没有说，一直没有说，我就说她不知道她的身世，她说以为是真的是亲妈把她送养给我的。嗯，
1: 养父养母对你好吗？
0: 我有一个姐姐嘛，她是我这边养母亲生女儿，就是在我身上付出的要比姐姐多。
1: 你现在多大？
0: 我22。
1: 有工作了吗？
0: 在厨房当学徒。
4: 这十几年你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小斌知道了自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因为这个总归不能瞒一辈子，对吧？
5: 是啊。
4: 怎么跟他说呢？
5: 我有说过，等他长大了才告诉他。
4: 就是多大？
5: 等到他成家了才告诉他。平时有时候他有种那个温不乐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我也没有去问他，就感觉有时候也是想，好像好对不起他一样。
3: 小斌的闷闷不乐，源于他初中时的发现。
0: 到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表哥，他就是当着我的面，然后跟其他人说，我跟他虽然是兄弟相称，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明白，原来那不是梦，那都是真实的。
3: 知晓身世的小斌对寻母的期望更加强烈。
1: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你的亲生母亲？
0: 初中的时候开始想找，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小，而且条件有限，就不知道从何找起。高中的时候看了两部电影，《亲爱的》，还有刘德华那个《失孤》， 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失去儿子的父母，他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有必要找到他们，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
1: 原来你父母会一直在找你吧？
0: 对，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我感觉他们会一直在找我。

0: 住它嘛。采完血之后，我就感觉只要我亲父母那边有入库的话，应该匹配的话比较快，就感觉机会大了。要不然到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之后再跟他说，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1: 从小就被养母买来的小斌，随着身世的层层解锁，已不得不与养母挑明一切，这让23岁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前跟我养母先说，我那时候准备打电话来着，然后那时候因为开不了口，很难开口，我就决定发微信给他说。我那时候真的说真的心里很纠结，就心好一直悬着，发微信的时候也是手一直抖，就问他我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发完之后我记得他好像那时候是很久才回我，他也没有说再继续去瞒着我，他就站在母亲的角度就发了，就是说只要是儿子好，他支持我。
2: 是你来找？
0: 对。
3: 当时一下都惊呆了吧？
4: 惊呆了。
3: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4: 就是之前我那儿子跟我说了以后啊，他说那个是不是台湾嘛，那个是人贩子。那时候我一下子也是很痛苦的哈，觉得就是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3: 您碰上了小斌的亲生父母，您可对他们说什么？
4: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要是我不买，大家都不买，人贩子就无利可图，就不会导致了这样社会现在那么多孩子失踪了。
2: 如果今天见到你的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那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一定还在找我，你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让他们可以放心，过得好一点。
2: 来，小兵。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
5: 刘小斌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融媒体平台上啊，看到了你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根据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小时候呢，这个父亲啊是卖水果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具体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和家里人走失的呢，你却记不太清楚了。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一位志愿者，叫做西妈妈，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为你一一排查相关的信息。
6: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看到一条2011年登记的信息，上面是一对父母发布的，他们家在1998年9月在家门口丢失了一个4岁多的儿子，他们家也有一个弟弟，家里也是卖水果的，但不是爸爸，而是妈妈。
5: 虽然有部分信息并不吻合，不能全都对上，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啊！我们也是立刻安排了你们进行采血，对双方的基因进行比对。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得到想要的好结果。
2: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梦里的人我非找不可。
1: 18年了，我能给他的我全都给他了，一直都没有结交，然后他有这种心理，有这个痛苦吧。
2: 准备好了吧？
0: 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来，小兵，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0: 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1: 来，爸爸妈妈坐。
2: 谢谢。
1: 我看你挺冷静的，你看你爸你妈哭成啥了？你现在什么心情，小斌？
2: 我很激动。
1: 激动。孩子丢了以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他中午10点钟都还得给我从街上提苹果箱回来，10点钟我6点钟我回来就找不到人了。我这就是亲戚都在街上做生意的也到处找。
1: 你们是哪的人？
2: 我们是贵州的。
3: 我们是贵州的。
1: 贵州的。孩子丢的那年，孩子多大？
2: 有4岁半。
3: 4岁半。
1: 哦，你看，还就是4岁半。
2: 嗯。
1: 你们后来去跟当地警察都联系了吗？
2: 就是当天晚上没找到，就报了警。
1: 报了警。
2: 嗯。
1: 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2: 一直在找，也不知道怎么找，就是听着哪里有一点希望就到处去找。
4: 这个寻人启事18年了，基本上没有继续。
5: 父母啊，这18年找小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但是他们就一直留着，像爸爸留着当年穿的那件红衣服一样。爸爸，你把衣服穿上，让小斌看看。同时，我还要告诉小斌的是，你可能不知道，爸爸当年啊跟妈妈打工，在贵阳。

0: 租了个房子，后来呢找你这么多年，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房子也破，但是呢就是没有搬家，因为就想着你回来记着家的样，能找着家的门。
1: 阿斌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2: 因为我只记得是红色，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爸爸的样子记着吗？妈妈的样子也不记得了。
3: 这是你小时候的相片。
4: 小时候的照片，像不像
0: 小时候的照片？

0: 爸爸这回来啊，还专门拿手机拍了一段家里这个旧房子的这个视频，是吧？哎，小斌来看看。
1: 弟弟你好，我是大姐，你的名字叫小海，不知道你还认不还记不记得，你还有一个二姐叫刘小兰。你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爷爷奶奶养的猪啊牛啊，每次看到都特别特别的兴奋。这位是奶奶，还有爷爷在老家，这位是弟弟。
2: 哥哥，我是小刚。以前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弹筝呢，以前你还经常照顾我。我们一直都在这边。相信你，你回来。
3: 你还记得这个家吗？
4: 家里面我是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楼下好像有一条河。
3: 楼下有条河，有吗，妈妈？
4: 有
3: 哈。奶奶的样子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哈。舒东手里拿的是他们的 DNA
0: 检测报告。
5: 经过前后两次的比对，比对出1998年9月贵阳市失踪儿童的父母，父亲刘清军，母亲杨清慧，他们两个可以确定属于生物性亲子关系。
0: 所以放心，从科学上证明了，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这就是你们的找了18年的亲儿子。
3: 现在相信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今天找到儿子，爸爸说一下什么心情？
6: 盼望找他18年，就是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受委屈没有，就是一直在找，都没有下落。

0: 说什么，小兵，你这种态度让我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想象这个画面已经很久了，今天就是就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太突然了。
1: 对，
2: 刘新军夫妇这次除了与儿子相认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儿子回家，不让儿子再离开他们。
3: 希望他在你身边。
4: 哎，挺希望。
3: 加上我们俩，不会把这样站住。
5: 如果小编找到亲生父母想跟他们回去，您会怎么想？
6: 他要跟他回去，我也是同意的。
5: 你以后会不会想孩子？
6: 肯定是会想啊，就是他不想跟我回去，我愿意跟他愿意他跟我回去，他不跟我回去也是这样。

0: 我是其他的选择玩意儿。
1: 老兵，你怎么打算？
2: 我还是要留在我养母这边。
1: 那这边的父母呢？
2: 同时，我也想，我想两边。
3: 我跟你说一句吧，其实你刚才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挣扎，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因为对你而言，你在四岁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种子，家在这儿，你要回家，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让你去找家，也是这样一个信念让你能够找到家，是不是知道一个结果，见了面就是团圆？不是，你和你亲生父母的故事，你和你养父母的故事，还要靠你往下走。你必须协调两个家庭，你必须和你的亲生父母重新去建立新的感情、新的交流和新的表达，这对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们相信你努力一定能够真正的回家，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4: 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线索呀，要交给广东和贵州两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重新进行梳理，重新调查，争取的把人贩子呢抓到，绳之以法。
1: 好，谢谢。
5: 刚才呢，倪老师和小军在前面聊的时候，我在后面也跟养母一直在一块儿，他其中最重要的让我向亲生父母说一句对不起。
0: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
6: 养母来了吗？
5: 在后面，再看大家的态度。
7: 拐卖这个，其实是最痛恨的。没有买家，他拐孩子，他就卖去谁？他也养不起。
1: 好。
0: 我心里难受了。

0: 买孩子也让人痛恨哈，
1: 是
0: 没有买
1: 就没
0: 有卖，
1: 哎，对，
0: 请。
2: 悲剧的发生都根源于当初罪恶的拐卖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金钱买卖只能带来伤害，唯有真正的爱才能换来永恒的亲情。
3: 性命特别难过，那是到了我现在用我这里干，竟然那一发生那么大哦。
4: 养你这边的一年，或者我来找你，你们要不要见一下我？
3: 我们现在不相见了。
4: 啊？
3: 我们现在不相见了。
5: 他有没有想过我们跟我妹妹感情？
4: 我妈那边就是，她也是上当受骗了。
3: 他拆散我们一家，不能拆。我们现在不相见了。
4: 我觉得我还是得先回我养母这边先交代清楚，因为她现在需要。
2: 虽然找到了亲生父母，小斌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亲情的修复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小斌和他的家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祝福他。

0: 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得屁股上打得青青的。当时我哭得也累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嗯，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有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
1: 幸福
3: 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6: 对，
4: 我得，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6: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

0: 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

0: 那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

0: 火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4: 喝。

小兵已经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我好激动。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主持人，有请。来，这位弟弟请，手里抱的是什么呀？
1: 糖。
0: 糖。
1: 嗯，弟姐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个糖是给谁带的？
1: 这是我来几天这，我的孙女出生了。哦。这是喜糖。
0: 喜糖。
1: 嗯。
0: 带给谁的？
1: 给大姐剥一个。
0: 哦，给我一个。
1: 嗯。
0: 好，谢谢。你都有孙子了，好，谢谢，来，嗯，真甜，谢谢，那么多还带给谁啊？
1: 带给观众朋友
0: 们。那你送给嘉宾，他们先吃颗糖。啊，大孙子分享他的喜悦。

0: 分享了你的喜悦，你生活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了吧？那你找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呀？
1: 找我的爸爸。
0: 爸爸。
1: 妈妈。
0: 妈妈。
1: 还找我的家。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1: 我离家40多年了。
0: 40多年了。
1: 嗯。
0: 是怎么离开的？
1: 是个人骗子把我
0: 骗走的。
1: 骗走的。
0: 你那时候多大？
1: 4、5岁的时候吧。
0: 哦。
1: 算是不到4、5岁呢。
0: 你印象中，你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啊？
1: 我家是7口之家，我是最小的，上面有2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开始都是在家里很幸福的。
0: 嗯。
1: 我妈妈给我哥哥整天都是喂着我吃饭。
0: 哦。
1: 有的时候还抱我出去玩，在我路过了理发店的时候，姐姐抱着我要理发。当时那个理发店是个，那个椅子是个老式的，都是个生铁的。姐姐还说，好好的理，不要动。那个理发店师傅还当时说，你要动了把你的耳朵要绞掉怎么办。那时候我真的太幸福了。我们是2个家，一个在农村，一个在
0: 城里。
1: 在城里。当时我哥都扯着我，抱着我都到这个农村这一家。晚上的时候我哥要点这个炕，那个炕，人家的炕都是一般都是在跟锅在一起，我家的炕那个烧炕的门口在外边，我要去烧他不要烧，我哥都说你上一边去吧，我烫着你怎么办。我哥都撵着我打我，我这不小心走到一个石头上，就把我的这个胳膊摔断了。当时我的哥哥也哭，我当时我也哭，我妈妈就推了他一下，都说我哥不小心。当时我也是，我知道那个意思，但是不懂事。当时
0: 你们家，你能记得是哪个省吗？
1: 记不了，就知道，当初

0: 八号说上宝鸡那一片。
1: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0: 我现在是安徽阜阳。
1: 你有印象吗？谁把你拐走了？
0: 中男子。
1: 中年男子。
0: 嗯。
1: 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也不是你们村的。
0: 嗯，不是。就那时候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当时都出来玩，我没给他说，就在一个隧道上。

0: 到火车站，那时候江西人能买那个火车票是那么小一点，不大。买了火车票以后，就坐火车走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就在大同那一片吧，他在那卖药的时候，我当时才知道我把他骗了。当时我就要回家。有一次他去卖药，我都偷偷的跑，我要回家嘛，跑到三多里度啊，当时呢下着毛毛的雨，反正我走着走着没有路了，又叫那个男子又抓住我了。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也不过都六岁六七岁那样，算都也都有点懂事了，算着也是。
2: 还没上学？
0: 没有上学。当时他就打我，他在那趁那个小摊儿，就是他做那个起首次鸡眼那个种假药，卖假药都是。他就说你过来，我说我过来干嘛？他说你过来，他说你都说我这个脸上这个痣，都是个痣，原来是个痣，都是他把我拉过来，都是这一个手，就是把我不去，他硬要去，他非把我拉到他怀里，当时把我就是两个腿都这样一夹，都这样拿那个右手朝我这样一点，当时这个地方都起那个白沫，烧得很疼。当时他搂到我时候，搂到有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他才把我松掉。当时我也在那哭，我说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我一说家，他都不让我说，他都打我。最后是他把我又给了第二家，他没有儿子，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就对我好得很。那个爷爷对我也不错，说叫学个手艺吧。最后我学一个理发，学理发以后在那个挣了钱，又找我，就找了我的父亲，找也没找到。最后他又给我帮我找，他说在哪个地方，我都说在就是宝鸡那一片，我要去他不叫我去，他说你在家等着，半个月吧他回来了。我就问我说爸，你找我家找没有？他说找了，那地方没有。他说没有，我当时都有点发火，都说你怎么没找到？我都说那个地方你看见那个河没有？泥河没有？他都说也都说没找到。当时我气得特别狠，然后以后我都出去理发。没多长时间，我这个妈就生了一个男孩。生这个男孩以后，他都对我都有点不好了，说咱家里穷，养不起我，就是把我又给了第三家。来到这个第三家，我特别的不好受，他们对我像马一样对我施我，晚上叫我睡在一个牛铺，头一晚上还要喂牛，一晚上都要喂四顿，喂到差不多十点钟，到第二早上还要喂四顿，就他要那个牛要干活，都是我喂，我这样喂一日喂了四年多，我到最后我结婚的时候还喂着呢。他后来他叫我干那个活，干那个地里那个挑水了，干那么重的活，小孩子肯定饿是吧？第一次要去端那个碗，连洗手都没有。当时我养母，他拿了筷子，当时敲我的手，他说你爸还没回来的，你为什么要端这个碗？当时我都端着那个小碗出去了，我说要是我自个亲妈，她能会对我这样吗？还有一次，他们

0: 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得屁股打得青青的，当时我哭的也累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
1: 幸福
3: 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四十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你要走出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不被选择不代表着你未来不能被选择。但是也提醒有些买主，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孩子随随便便的买了卖了就完了，你对于生命的轻慢其实把一个人的一生都毁了，甚至可能对于他的未来都带来极大的伤痕。他的亲生父母看着他这样子会有多难受啊。
1: 你在这个家结的婚吗？
0: 在这个家结的婚。
1: 老婆是哪儿的？
0: 老婆也是安徽的。
1: 也是这个人家给介绍的？
0: 当时那时候有人给我提亲，都碰见我现在的老婆，她来了看我睡到牛屋里，当时她都也哭了，给我说她家人她母亲给哥哥都不同意，说我是个要的孩子，在人家怕欺负都这样了。
1: 一见了你就看上他了，还他也看上你了？
0: 当时他看上我了。
1: 他看上你，你没看上他？
0: 不是，我当时那时候说媳妇的时候很难的，他都是人家看不起我。
1: 讲父母给你办的婚礼吗？
0: 是他给我办的婚礼。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家了？现在不在一起了吧？
0: 他们都去世了。
1: 都去世了。
0: 我老婆对我这个养母伺候了12年。哎呦，都是
1: 他是什么病啊？
0: 传二代传，他接手了什么了，全部在洗衣服，洗衣服全是我的，我老婆都是帮他端饭了，端尿盆了，全部都他的。
1: 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付诸行动来找父母找家？
0: 那时候也找，给我老婆也去找了一次。也就是去年是什么时候也去找了一次，香港回归的时候吧，我卖了一个牛，最后跑了去找。
1: 上哪去找了？
0: 都上西安那一片。
1: 西安那边。
0: 一直跑到这个天水。我找了那个派出所。
1: 派出所。
0: 还找了那些我在农村那边都给变样了，找过那现在都修的都。
1: 淤泥河。
0: 他修的都是那个水泥桥了，
1: 哦，
0: 不一样了。原来我那个山它全部变完了。
1: 你妻子今天也来了是吧？
0: 妻子也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

0: 请妻子上场。来，妹妹不哭。来，我问一下，这个手怎么了？
1: 李冰大姐好。
0: 好，手怎么了？
1: 手，女儿，我女儿上个月嘛，马上快出嫁了嘛，我就掏那个盖子嘛，这个地方扭筋了。
0: 你在最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了，而且家里都反对，你为什么要坚定的跟她在一起？
1: 她这个人不爱表达，把这个事给我说一下嘛。就说她没有家，我是个皮的，是咬的。她说的，我心里好像就给。
0: 很心疼他。
1: 是，我说我妈，我讲这个人给我介绍这个人是要的，我妈就说要的人都不会疼那我了。我就说，那要的孩子就不娶亲了吗？
0: 就嫁给他了。你嫁过去之后，他还住在牛棚吗？
1: 是啊，那时候就是嫁过去后，那就是喂牛嘛，那时候不是就是犁地嘛，早晨就是不明就在喂牛嘛，就是四点多都开始起来喂。
0: 嫁给他多少年了？
1: 嫁了20多年了，我儿子今年都26岁了。
0: 后悔吗？
1: 不后悔，从来就没后悔过。他也挣这个家也不容易的，一个月干那的钱都是留一点吃饭钱，剩点钱都寄家了。我们娘三个在家了，穿衣服从来都舍不得买。
0: 你看你的养母瘫痪12年，你拉屎擦尿的，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啊？
1: 我是她妻子，我必定得负这个责任，照顾老人嘛。
0: 好，苦日子总算过去了。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信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舒东所带领的团队对你们周边进行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舒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舒东请。
2: 赵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您发来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马上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哈，您的记忆中呢，祖籍是陕西的洼家坡村，您还记得家附近呢有一条河，您的左脸上呢有一颗痣，这是您能提供的身体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那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马上找到了相关的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记得家在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现在网络上寻找陕西叫洼家坡的地方，但陕西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反而有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又将目标锁定在洼家坡，看能不能寻找到哪户人家曾经丢失过一个左脸有痣的孩子。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现在已经做爷爷的人了，我想找到我的家。
1: 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

爸爸妈妈，我找你们已经40多年了，虽然痣没有了，我还在找。你们找过我没有？

0: 姐姐。姐姐扶起来，来，
1: 来，请坐。你好，你好。
0: 家里对他脸上的这个痣啊，这个记号记得非常清楚。哥哥身上也有一块类似的痕迹，是吧，哥哥？
2: 我们两个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啥？他脸上一个痣，我手上一个痣。哦，这最明显的。
1: 你还有印象吗？弟弟丢了之后？
2: 哎，有嘛？也都找了30多年，我和我爸、我父亲
1: 一直在找。
2: 一直在找。
1: 当时他怎么丢的？你们不知道吧？
2: 不知道。
3: 他可能是到
2: 找我大
3: 姐，找我去了。
1: 人贩子拐卖这事儿，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3: 当时丢了，我看可能是77年的时候，可能丢的时候只有6岁。
1: 老爸老妈还在世吗？
2: 不在了，
3: 去年
1: 在了。
3: 去年11月份走的。
2: 11月17号。哎呀，
1: 可惜啊，再等个一年。
3: 都39年了，在这以前我跑了6个派出所，就问他的生日，因为父母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到是啊。最后找了多少派出所，翻了多少老底儿，
2: 帮他传单寄了好多呢。
1: 这照片上谁呀？连城和谁？
2: 连城和他和我一个妹妹。
1: 他一个妹妹哈。
0: 没见过这个照片哈。啊。小时候的样子。
4: 没有。关于这个被拐儿童，他是多少年前被拐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很久以前也可以啊，只要是被拐的孩子，父母都可以联系当地警方去采血，这样呢，这个几十年前的被拐的孩子也应该能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整起案件重新进行调查。
1: 找到家了。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了，哥哥姐姐都还在。连城高兴吗？
2: 高兴，
1: 高兴哈，
5: 高兴，高兴。
1: 媳妇儿也高兴。好，来，带着哥哥姐姐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5: 谢谢大家。
6: 这一刻，赵军终于见到了儿时疼他的哥哥姐姐。40年的漫长寻家路，虽然艰辛，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祝福赵军，同时也祝愿更多失散亲人的孩子早日找到家。
3: 我找到我13、39年的弟弟，我心里特别开心，
7: 我特别高。

0: 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啊，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啊，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

0: 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

0: 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用，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

0: 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

0: 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

0: 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说

0: 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
1: 啊，
0: 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蔼，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后来妈妈和爸爸经常吵架，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听到就说是那咱们离婚吧。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离婚是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概念。然后我去接弟弟，我就一进幼儿园，我就跟阿姨说，阿姨，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回到家以后，妈妈把我进门就打了一顿，我就哭，然后爸爸就进门就把我抱到怀里，就问妈妈，你为啥打孩子？后来妈妈说是他告阿姨是说咱们离婚了。然后爸爸说，怎么，难道说错了吗？就这样的离婚呢，爸爸要带弟弟走，我要留给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小，爸爸骑着车子往前走，我就拼命的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带我走，要带弟弟走。我使劲跑，他气多快，我就用使劲的用我最大的力量去追爸爸。我就喊，爸爸，你带我走，爸爸，你带着我走。我几乎要追上爸爸骑着车子的速度，爸爸看到我就下来了，然后就跟我说，玉梅，我不能带你走，我带弟弟走，你跟妈妈。我哭着喊，爸爸，我要跟你走，爸爸，我要你走，你带着我走。最终爸爸把弟弟带走，我留给了妈妈。就这样我和爸爸分开。自从爸爸离开，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去见一位叔叔，后来这个叔叔和妈妈就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个铅笔刀，因为我小嘛，贪玩，他地下有个就咱们做的那个活，我就拿那个铅笔刀呢就刮出了响声。这时候这个继父呢一把拉过来，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在我的脸上，这个记得太清楚了，我就给哭了。
0: 那你妈妈不管吗？
1: 不管。
0: 不敢管还是不想管？
1: 她就不管。哦，我小的时候继父把他的侄子过继了给他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那年的就是我姥爷去世了就回家了，回家了当时那个条件也不太好嘛，都也吃不太饱。我就记得晚上了，我就坐到一块儿，我就在大门墩里头，那时候就是五分钱一个饼子，然后妈妈就买了两个饼子，她一个，然后就是弟弟一个。可是我当时也在场， 他根本就不问玉梅你饿不饿，就没有我。我当时那种心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呀，对吧？他为什么不管我？他不给我吃，我特别埋怨他，也特别难受，也想不通。因为我是个孩子，我可能要淘气的，对吧？他们就开始打我，打完以后就经常不给吃饭。那一天两天不给吃饭，那都可正常了，而且经常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少的三天两天，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给我吃。我饿极了，我就在妈妈兜里头摸就掏，我就记得好像是偷了几分钱，就出去买吃的了，然后就让妈妈发现了。然后这个继父回来了，这个继父就拿着烟头就把我的手心，两个手心和手背，我当时连碗都不能的。那时候更想爸爸，如果爸爸要是在跟前，我不会这么痛苦，我不会这么难。
3: 他们一直这样对你吗？
1: 就一直是这样。我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他都不给吃饭嘛，那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饿呀，我特别难受。然后我的邻居雅琴姨就看到特别可怜，然后就当时的咱们的粮食不多嘛，也不够吃，然后就经常就给我一碗糊糊，玉米糊糊，偷偷的。他给我这个碗糊糊，其实我心里特别感动，因为知道吧，李老师，那时候我有多苦，我心里可疼呢，而且特别想爸爸。那时候特别特别想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那时候雅琴姨给我这个

0: 规定啊，像他这个继父，这么打孩子，一个多星期不给饭吃，拿烟头烫他的手，这个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另外，就对他的父亲来讲，其实他父亲啊，虽然这个离婚了，虽然是经过法院裁判，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是，可能是在对方，但是呢，你仍然要去这个定期探视这个孩子，这个探视权是有的，并不会被剥夺。而且呢，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他虐待他的孩子的话，是要剥夺他的监护权的，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就会转移给另外一方。
1: 继父现在还在吗？
2: 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2: 嗯，
1: 哦，后来你找到有你父亲的消息吗？再没见面吗？
2: 见过，在2年级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同学就跑过来，张素萍，你爸来了，你爸来了。我当时就认为就是什么，我这个继父来了，把我吓坏了，我瞪着眼睛，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在想我又做错什么了，他跑到学校来打我来了。结果紧接着我的老师又来告诉我，张素萍，你爸爸来了，你亲爸爸来了。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跟着老师就是跑，我一直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爸爸在哪，但是就是跑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同学们围着一群人，我就拨开人群，看到爸爸坐在那。当时看到爸爸以后，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就是大声地喊了一声爸爸，我委屈的爬在爸爸怀里头，我就使劲地哭，委屈地哭，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爸爸哭，老师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不带我？你这次带我走吧。爸爸就拿出一张照片，告诉我，我不能带你走。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后来我就又找爸爸，我还是想爸爸。有一次我在大概是10几岁的时候，妈妈翻包袱，就是翻衣服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看到那个包袱皮上有一个爸爸的名字，苗长村，然后嘛，看见底下有一个河北魏县，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爸爸，那时候我就想这应该是爸爸的地址，老家的地址，我就默默地记在心中。后面我就偷偷地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信能不能到爸爸手里，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奶奶，叔叔，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但是我很想他，但是我实在是找不见他。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如果你见到爸爸，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告诉他，他们经常打我，不给我饭吃，我想爸爸，让他来找我。一定没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接到我的信了，但是我这样猜想。然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我的邻居然后就告诉我，悄悄说，玉梅，你快来，我告诉你，你爸爸来了，你的亲爸爸来找你了。哎呦，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唰就掉下来了，我就说在哪儿呢，我的爸爸在哪儿了。他就告诉我他给走了。我说为什么呀？ 他来找我，为什么又叫又

0: 走了呢，他说你妈给你撵走了。我当时特别埋怨爸爸，你既然来找我了，为什么不等我？你哪怕就躲到一个地方也等等我。结果就这么一次又擦肩而过，就没见到他，
1: 再没找到
0: 就没有找到他。后来就是到19岁了，因为我一直挨打，就一直就是不论什么事儿太多了，我就想离开这个家。正好19岁那年了，就赶上这个上山下乡，然后我就第一个报名，只是今年上山下乡，我为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家。当那天走的时候要拿行李啊，妈妈就把褥子给拿走了，不让我带那个褥子，光给了我个被子和枕头。我们当时去睡那个住的地方是土炕，没有褥子你怎么睡啊？我一直等不出来，他们给我拿褥子，一直等也没有。后来当时吧，就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建平，还有个玉英，还有建平的妈妈也去了。建平就是妈妈就说的，淑萍别等了，看来是拿不上了，你别拿了，这样吧，你就睡在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吧。就这样，我从下乡很长时间，我就在这个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睡着。家乡回来，他们还打我，那时候我都20多了，那个鸡骨个子有1.8米的个子。然后我认识了一个我第一丈夫，当时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性格不太合适，已经提出分手了。可是呢，我实在是在那个家不能待，一直打我，一直打我。我只后来没办法，我为了离开这个家，我最终还是和他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和这个、
0: 有了，
1: 男孩女孩？
0: 男孩。嗯。当时跟他结婚，我就说，因为我的家一直是这样的挨打，我不希望他再打我。但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丈夫吧，心眼比较小。他们容不得我和男性来往，更不也不容许我多说话。到最后发展的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女朋友她的爱人在跟前，她都不允许，然后她就是动手打我。几次下来，我们连争执，就这样的发生争执，她就打我。后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婚。
1: 现在这个丈夫呢？
0: 我离婚的第二年，我又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因为他是我的同事，我带着我的儿子就结婚了。我的丈夫挺好，特别好，因为我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这个丈夫吧，特别开通，对我也特别好，从来没有在别人跟前说是我老婆哪哪不好，等会都说起来就是我老婆哪儿哪儿哪儿怎么都可好呢哈，
1: 很幸福哈，
0: 特别特别幸福。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婚姻，这才就是我的婚姻，这就是我的幸福，而且也就是我的家。
1: 一直过到现在吧？
0: 没有，不幸的是老公得病，然后去年就给去世了，又生了我一个人。
1: 现在还一个人？
0: 是的。
1: 所以找爸爸就又成了你最重要的事儿了。
0: 李老师啊，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
1: 秘密
0: 啊，其实我这个妈妈也不是亲的。
1: 就是打你不给你饭吃的这个妈妈。
0: 对。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亲生的？
0: 小的时候吧。
1: 爸爸是亲生的吗？你这个爸爸，
0: 爸爸也不是。
1: 你现在要寻找的这个爸爸也不是。
0: 也不是。
1: 那你是 他们捡来的？
0: 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这个妈妈就打完我以后，她就说我要不要你，你早死了，我哪知道我那会儿不生孩子了。这时候，那时候以前听到的吧，只是似信非信的那种感觉。他这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妈妈也不是亲生的，爸爸也不是亲生的。可是知道这个爸爸不是亲的了，可我始终心里头就没有觉得是不是亲的。
1: 好像因为你小时候爸爸对你很好，
0: 特别好，
1: 很溺爱，
0: 特别特别好。
1: 这是你寻找他的原因吗？
0: 对。而且就这么多年，我心里头就这个爱和这个温暖都在这儿寄托着。他不是说是一点点那种爱，不光是这爱，他还支撑着我这么多年的生活。自从爸爸离开，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爸爸，你的女儿想你，你在哪里？所以我那会儿就没有想，他说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就没说哎呀这不是我的亲爸爸，没有这个想，就想到了我还是要找爸爸的呀。我就学会了这个上微信，我就在想朋友圈里头，我让大家帮忙，因为朋友我喜欢交朋友，我朋友很多，我希望他们能帮到我，转发我的信息。
2: 他虽然命运多舛，从小受到非人的对待，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让自己成为一个温暖的人。他喜欢结交朋友，把曾经接受过的温暖成百倍地传递了出去，但他唯一想要回报的父亲却一直缺席他的生活，所以找到父亲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张淑萍，你觉得值得吗？没必要，第一个不是亲的，第二个不需要揭伤疤。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错了，我既不是揭伤疤，也不是没有必要，我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爸爸给我小时候那份爱和那个温暖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一点温暖一直坚持着，一直温暖到我现在。而且我们已经有家了，我也成人了，我觉得我要学会感恩，所以我就是想的一定要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1: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你站到这儿来，妹妹站到这儿来。
3: 张阿姨您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包括您说父亲呢可能是在这个河北的魏县，而且您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名字叫做苗长春，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的相关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但是呢，由于您没有给我们提供父亲的这个照片，所以其实找起来这个寻人难度很大。我们呢是找到了三位疑似对象，但是经过最后的这个联系以及比对之后呢，很遗憾这三个人都不是您要找的父亲。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把寻找范围扩大。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安一鸣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门儿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把弟弟请来了，我们一起让弟弟给您讲讲父亲的事儿好吗？阿姨，我们一起打开大门迎接您的弟弟。

慢慢说，好不好？

0: 弟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59。
0: 59了都？
2: 哦，应该是那样的，我记着的。
0: 是吧？你现在拿的照片是谁的照片？
3: 就我父亲的照片。
0: 这父亲的
3: 啊，年轻时候
0: 你给姐姐带的啊？
2: 是。
0: 姐姐提。
2: 是爸爸。

0: 20年前就去世了。
1: 九六年了。
0: 哦，那时候他多大？
1: 74岁。
0: 哦，74岁。
2: 后来呢，等弟弟长大了，再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呢，没过多久，爸爸就得了脑血栓。
0: 脑血栓。
2: 等于记忆啊语言表达、都不行了，
0: 行了，
2: 所以也没怎么跟弟弟再讲过去的这些事儿，包括姐姐的事儿都没法再讲了。
3: 爸爸在哪？
0: 埋在哪儿？

0: 那太远了。
1: 记着吧，姐姐，把我们大伙儿的祝福带给爸爸。
0: 好，
1: 爸爸是个好人。好，来，我们欢送这姐俩走向他们的幸福之门，请。
0: 谢谢你老师。
2: 谢谢你老师。
3: 父亲的温暖支撑着他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引导着他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今天虽然很遗憾没能见到父亲，但他已经将父亲传递给他的温暖传递了出去，像苦菜花盛开的花朵，美好芬芳。
4: 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是我见到我想念的弟弟，我又有了亲人了。我要去祭拜一下我日思夜想的爸爸。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

0: 么？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怎么加法？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那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4: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

0: 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

0: 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3: 喝。

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法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球迷的，有请。
1: 我叫吕小红，来自陕西西安，今年33岁。一张绅士的纸条，我在这家里整整等了28年，你们到底在哪？这么多年，你们有没有找过我？记不记得还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0: 有请。你好。
2: 你好，聂老师。
0: 哎，你好，来妹妹。
2: 大家好，
0: 请坐。手里拿着谁的照片啊？
2: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0: 这你们全家呀？
2: 不是全家。
0: 这谁？妈妈。
2: 那个是我的养母。
0: 养母，你是来找谁的？
2: 我想找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在28年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叔叔，然后叔叔把我带到了现在这个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那时候我妈妈带着我的弟弟，他很小，在火车上嘛。那时候好像到了晚上，就像这样子抱着弟弟，我在他的旁边，妈妈就把我托付给那个叔叔，他说是天色晚了，你跟这个叔叔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很听话的跟那个叔叔去了，直到现在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和爸爸。
0: 这个时候我很想他们。5岁你还记着？

0: 啊，记着妈妈的样子吧。
1: 记。
0: 妈妈叫什么知道吗？
1: 妈妈叫别翠，爸爸叫戴老，还有我的妹妹叫红丽，弟弟叫立强还是红强，我不敢确定。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挺不错的。我爸爸有一个那种大蓝色的汽车吗？
0: 哦，还有一个蓝色汽车啊！哎呦，那可以，28年前你们家有汽车了。
1: 对，
0: 爸爸是
1: 开的。哦，我记得有一次是秋天还是夏天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妈妈出去玩，到山里面去游泳，还给我摘了野果子吃。那次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0: 平常在家里那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好吗？爸爸妈妈没打过你吧？
1: 没有。嗯，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大呀。嗯，
0: 你妈真舍得哈，把老大。
1: 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0: 你想问问你妈妈？
1: 我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把我要托付给那个叔叔，把我送到这个家里？
0: 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
0: 从前也不认识。
1: 对。
0: 但是你妈妈他们认识。嗯。
1: 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家里，因为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嘛，我就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在这个家里，都28年了在等他们，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看我，没有来过，我一直在等。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0: 这家你从那儿待到现在一直没离开过？
1: 没有。哦，
0: 这家对你好吗？
1: 都挺好的。
0: 对，挺好的。
1: 我记得我刚去他们家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新的环境，但是充满好奇。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那里还四处看玩，和邻居们聊天。到了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很想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婆婆她哄我嘛，哄不乖，她就背着我到地里面去啊，搬那种苞谷玉米煮着给我吃。可是我就是很倔强，她把我哄不乖。她哄不乖就是以大人的思维带孩子嘛，就把我放在那儿让我哭吧，哭够了就不哭了，就是那种。然后的我就一人坐在家里以前那种小门端那哭了好久。哭了好久，我想爸爸妈妈，可是不管我怎么哭，他们还是不来。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可能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可能要生存很久。从那时候，我开始自我成长了很多，然后我就学着打扫卫生，就是开始帮妈妈做饭、洗菜那些的。我从一个小孩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大人似的。
0: 你等于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等着妈妈来。
1: 对对对。
0: 你后来在这家里，他们让你上学了吗？
1: 上了。
0: 上到多？
1: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读完学前班，然后读一年级。那时候，爸爸好像出门做生意，然后有可能是不好，然后亏损了嘛，然后爸爸也不在家。家里就等于婆婆、哥哥他们，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嘛，哥哥那时候也娶了媳妇儿，有孩子，然后他就在那里修单车的时候，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就很主动，也没有犹豫的说，我说我不想，但是我心里很想上学，我真的很想上学。我那时候成绩也挺不错的，考试还得过奖状，因为我觉得我父母都不要我，他把我，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我还读书干嘛？给我身上投资那就是多余的，就自我瞧不起的那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读过书。
0: 你上了一年级再没读过书？
1: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到妈妈和哥哥他们要在地里面干活，还有就是我那个小侄子侄女没有人带，所以我才主动提出。
0: 孩子。
1: 对对对，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在其中，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受过一点打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和邻居他们家孩子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招惹人家了，把人家打哭了，人家妈妈出来就说我，他说的那个话很难听，他说是你是谁家的养孩子跑到这里来欺负我家孩子，我那时候很伤。

0: 我哭了好久，那时候因为家里有种农地嘛，他们需要给地里面打虫子有药，有那种农药，谢谢，我就把那个瓶子拿起来，谢谢爷爷老师。 拿着准备喝的时候，我想到妈妈，但是妈妈托把我托付给叔叔带到这里的，我如果万一真想不开，妈妈来找我，那该怎么办？我那样子，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1: 我家就在那个，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村子路嘛。我家就在这里，这边还有一条路，就在这个角落。然后吃饭转的时候就会站在那里，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就会往南看。我一直都抱着说是哪一天我父母真的从那条路上来找我能出现，那该多好。可是等了这20多年，一直都没等到。
0: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又恨他们，又想他们，真的。然后就慢慢的长大了，因为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嘛。我记得有一次去姐姐家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子，他们就说是，你看那个谁谁，就是给他们家养的那个媳妇儿。
1: 我想洗洗的哈，
0: 我就很加速的那样子走过去。其实自我在欺骗，听到没听到？感觉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到了18、9岁的时候，婆婆那次她就是像这样子坐在一起聊天似的，她就说：“你看你也大了，跟你哥哥，要不就跟你俩把婚事办了吧？”我当时感觉这。 就是很不现实，我在想那个是哥哥，让我突然结婚，就是很别扭，毕竟是我把他当着哥哥嘛。没听多久，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去镇上买东西，身上是唯一装了1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就顺便坐上了车。那次是我坐的最大的一次。 决定去找我的父母，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去找父母的原因就是，还是和我的婚姻有关系。因为那时候让我结婚，
2: 商量商量。
0: 对，结婚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了嘛，也不是说是我不想结，我只是想把婚姻延长，对，拖两年，延长一段时间。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在路上我是充满了希望。
1: 你加上你的记忆找还是有准确的地址？没有准确的地址，我的印象中是在他们好像是在西边，就是那个地方去找。我去的时候就充满希望，我说我找到父母，即便是结婚，他们肯定会给我办得很好。可是我到了宝鸡以后，那里。 看着那么那个城市好大，我第一次出远门嘛，没见过。然后看那么那个城市那么大，我又怕走丢了，也不知道去问谁，然后按着原路又返回了。可是这个做法让我起到了反的作用，一回来婆婆就怕我第二次又跑掉，对。 他这次的态度就变了，他就是叫我和我的哥哥又结婚。结婚，他这次说的话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婆婆说是，我买你回来就是为了给我儿子做媳妇儿，要不然我要你买你回来干嘛？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还缺少你一个呀。我就在那里哭。
2: 第一次知道你是被买来的，
3: 养母的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刺痛。

0: 的心。当年妈妈的一次托付，让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等待。可是你们依然没有来。现如今面临被安排的婚姻，身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妥协，只能服从养母的安排。
1: 从那以后，我就点头答应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里买了有新家具，床什么都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村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拍结婚照，我是唯一一个都拍了结婚照。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没有父母，那时候是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时候，我在就结婚的时候，让人家看结婚都是很高兴啊，化了妆，但是我内心真的就是很难过。然后就那样子拜完天地，拜完天地，到了晚上，我们那时候都挺流行闹洞房的。我老公他们同学去了好多，他们闹洞房闹得很特别。他说是，每人唱一首歌，就那样闹。然后轮到这个男孩子唱歌的时候，他唱了一首《父亲》。父亲那里面不是有一句歌词吗？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我一下就控制不住，我就在那里哭。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我没有父母，我就像人家的妻子一样，任由人家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就在那里哭，搞得人家他们同学也哭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还是哭。我老公他对我说，他说你别哭了，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再后来我也就生了孩子，当了妈妈，深深的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生孩子的痛苦。有时候我就拿着那个照片，我就在那里，我说我小时候也挺可爱的，你们就怎么忍心把我送人？28多年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接我，不来找我？我很想你们，真的很想你们。
2: 今天有可能找到你的父母，会质问他们吗？我挺可爱的，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1: 我会问他们的，为什么？这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在一本相册里面，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纸条。原来这是事实，
2: 证明梁一彤给吕文彩家做了孩子，吕文彩给孔德宝，孔德宝是你爸爸，
1: 就是当初送我来的那叔叔。
2: 天哪，270块钱，只讲吴平以写字条为证，孔德宝以后不需要上家里来寻事儿。天水市39全路26号。哎呦，那是应该能找，你还都知道地址啊。
1: 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假地址。孔德宝就那个带你那叔叔，吕文彩是谁啊？
1: 是我的爸爸，就我现在的养父。
2: 现在这养父，好，收好孩子。
3: 收买这个儿童来非法，这个收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然后呢，这个女孩，她又让她非要嫁给她这个哥哥，这个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0: 啊，因为婚姻自由啊，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强迫的。
1: 他有两个痛，第一个是28年的委屈，就是在于我是买来的，买来给这家做儿媳妇的。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他有一个不能选择的人生。28年，你一直特别委屈的，觉得是你妈把你送人了，所以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个才是你人生从此走出来的一个基础。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太自卑了，你觉得你是被这家买来的，所以你没有权利。你放心，法律是保证你的权利的，你的权利是你有选择的自由，不是说因为他买了你，他就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
2: 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今天找到爸爸妈妈非常重要，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孩子多女孩多养不起了送出去了卖出去了，还是说被人拐走了上当了。好，来站到这儿来，我看看我们的书东，他们一直在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3: 李小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找亲生父母的求助之后呢，根据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小时候住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个天水啊或者是宝鸡一带，那住的这个村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叫胡家坪或者虎子坪。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可能姓梁啊？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他们在甘肃以及陕西这些省份对相关的地名进行了搜索。
4: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地图搜索，多方搜寻后，最终在天水地区锁定了一个叫胡子坪的地方。通过卫星定位实景地图的显示，离这个胡子坪村150米处有一个农家乐饭店。搜索，最终在订餐网上查询到了饭店的联系电话，于是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饭店电话，想了解一下在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里有没有对寻亲人情况有所知晓的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天水联系到他们一家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爸爸妈妈是住在宝鸡。其实特别的巧，刚才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屏幕中看到了，我跟志愿者说呀，寻找的过程中，在这个天水的那个小村子旁边啊，不是找了一家这个小饭店吗？
1: 饭馆。
0: 我们把电话打过去以后，恰巧在饭店里面有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家亲戚，也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快就联系上了爸爸妈妈，就找到了。
1: 啊，小红，你自己问问你妈妈，当时为什么送走了你？
2: 小时候是
1: 来。小红，你自己问来。
2: 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3: 那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妈妈要叫跟那个叔叔啊？为什么？爸爸，你当时跑哪儿去了？为什么？
2: 当时就是，他走，我们有个朋友在宝鸡买材料就认识那个的，认识了以后，他就到我们家去了以后，
1: 一次。就他说的这个叔叔、啊。
2: 孔德宝。
1: 孔德宝，
2: 哎，去了一次，
1: 啊，是把孩子交给他了，说让他带到。
2: 没有，当时啥情况？他领着孩子去那个啥，去宝鸡有个朋友，去朋友家里是玩来着，走着车上以后，说这穿查票来了，咱也没买车票，查票就过来了，然后就他就把这个，
1: 他就领着他躲票去，
2: 哎，说你先给我，哎，你先给我那啥照顾，查票过了，再这个。咱一块儿见，哎，这好，这一个那个啥，这一个招呼再就找不见。
1: 这个姓孔的带你躲票，然后妈妈就再也没找到你，不是把你扔了，知道吗？心里相信了吗？你问问爸爸妈妈，这28年找没找过你？
2: 当时就找着了，
1: 就找了。
2: 当时那个啥，这个孔德宝给我留了个地址。然后这找不见，我就直接去那个兰州那个大庆的这地方，大庆没这个人，
1: 没这个人，
2: 根本没这个人。
1: 胡说，
2: 哎，我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啊！最后我来就把那个啥，把我那个DNA，这个DNA录的比较晚一点，录里边我想一想，我他如果是再找我们，那个啥，再把DNA能录进去啊。就可以对比就能找见，这所以这我又一直等他的消息，一直等他的消息。
1: 爹已经比对
0: 成功了，
1: 他就是你们的亲孩子。
4: 现鉴定结果如下：支持吕小红是梁代劳的生物学子女，支持吕小红是李烈翠的生物学子女。
5: 回去之后啊，你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一下，我们也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人进行调查，看能不能把他抓到。
2: 谢谢。
1: 28年以来，女儿一直，不太相信，说你们可能刚开始丢了找她，后来找过她吗？
2: 找过。
1: 没想到找到自己亲生女儿吧？
2: 没想到。一直没想到。
1: 那小红，告诉我，今天满意了吗？这两块石头也都落地了吧？
3: 谢谢等着我的这个栏目，谢谢。
1: 真是要谢谢他们志愿者帮你们这么大忙。来，拿着照片，领着爸爸妈妈回家慢慢说去吧。祝福你们一家幸福。
3: 谢谢你了，
2: 谢谢你啊！有咱这个节目，我才找到我姑娘啊！我再次说一声谢谢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家终于团圆了，女儿心里的两块石头也落地了，眼看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3: 这么多年的心结我终于打开了，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

搞了多少年，今天终于找见了。首先我谢谢咱这个栏目啊，谢谢全国的这个志愿者。我现在带女儿回家。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0: 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0: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

0: 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0: 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

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这个栏目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很大公安干警和志愿者他们给予我们的极大的帮助，在此我们除了感谢，还要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着相互加油，继续完成更好的团聚团圆。好，我们有请今天求助者上场。
1: 我叫秦奎，来自河北廊坊，今天我来只想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在我印象中，我是被我爸卖的，妹妹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爸把我带走的。
0: 有请。坐这儿。
1: 你好，阿姨。
0: 坐这儿。你找谁，孩子？
1: 我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
0: 被拐卖的吗？
1: 不是，被我爸卖了。
0: 为什么卖掉你？
1: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就我跟我妹，我爸也不在家。
0: 爸爸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是爸爸卖的你？
1: 有一次我爸忽然回来。然后给了几个香蕉，还有几个人，然后我给我妹放了几个香蕉，我就跟我爸爸走了。
0: 那时候几岁啊？
1: 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
0: 你印象中爸爸把你交给了谁，还记得吗？
1: 我还知道路线呢，从我们那个村，然后到德镇，然后就到新城江，往这又到石家庄，石家庄然后就往下边走，我就不知道
0: 这一路爸爸一直陪着你吗？
1: 爸爸还有一个还有叔叔还有个
0: 阿姨、
1: 对，还有个阿姨。
0: 后来你就到这叔叔阿姨家了吗？
1: 没有，后来车停下了，我爸是有事离开了一下，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一会儿他们把车开走了，我就找不着我爸爸了，然后我就跟着别人在那个家庭了，
0: 就从此在这家里养父养母家里。
1: 不是，然后从那个家庭之后又把我弄到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他们都又把我弄到现在的爸妈家了。
0: 等于卖了三次。
1: 对，三次吧。
0: 妈妈当时你记得吧？
1: 妈妈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我在朦胧中有过一次，好像是见到他们在一起。我在睡意朦胧的时候，就是对我妈最后一次印象，之前都没有过印象。我爸把我跟妹抱出来，然后我这才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我就再也没印象见过我妈了。
0: 妈也没说把你留下，
1: 因为我妈也常不在家，都是我在照顾妹妹，因为他们都不在家。
0: 后来跟着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对你好吗？
1: 好。
0: 他们知道你这次出来找爸爸妈妈吗？
1: 没有勇气告诉他们，
0: 怕他伤心。
1: 对，我怕他们伤心。
2: 我想问一下的小孩，你是在工作几年了？在北京打工？
1: 一年来了。
0: 二十几了？
1: 22。
0: 22才？就算是16岁就出来自己打工了吧？离开养父母家。一直打到现在。
1: 对，如果要出来的话，我也有机会能找
0: 父母，
1: 然后我就找，然后也没找着，钱也花差不多了，然后就接触那发单子，在红绿灯上发那个卖房子的那种单子。那会儿打算来北京嘛，然后就拿了一颗白菜，家里有白菜，然后拿一袋大米，拿了口锅就来北京了。然后刚到北京的时候，

0: 为在住地下室二层嘛，然后刚到那，我跟别人合租400块钱一个月，我就交房租了，然后也没有钱了，坐公交车钱都没了，基本上，然后就只好去发传单了。然后早晨吃顿饭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再吃，然后那样的话坚持了半个月。
1: 那个半月坚持过来之后，然后我就每个月在这儿拿奖金，然后努力点就好了。每个月奖金第一名都是我，就是我们的电话来访量最多也是我。
0: 发传单的时候，因为都需要疫苗嘛，然后我想想，要发单子要带给人，你给人别人单子要带给别人快乐，然后阳光，
2: 叫阳光，
0: 对，然后就起了叫晴天，就那个一个日一个晴，晴天，然后后开始来做销售了之后，我感觉这个名字陪伴很长时间了，正好我也姓秦，直接就把晴天给带过来，然后就这么叫。
1: 就上学的时候，之前有好几个名字，就有一个名字叫秦简，然后大家就说你捡来总是骂，然后最后我就把那名字给改了，就改成现在的秦奎了。就是当你哭了，你闹了，根本没有人会去同情你，只会看不起你。然后小时候最怕听见一句话，就是你哭吧，你使劲哭，你接着哭吧。当出来之后呢？当你吃不上饭了，你公交卡没钱了，你需要走路了，你而且有时候房租还交不上，一系列东西，你哭也没用。其实没有人会同情你嘛，现实这东西他不相信眼泪。
2: 你是哪年毕业的呀？
0: 小学没毕业。
2: 做什么工作啊？
0: 之前我跟我朋友在劲松那边合开了个店面，然后最近的话。
2: 卖什么？
0: 理发店。
2: 现在最近干嘛？
0: 最近现在把那店盘出去之后，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2: 小伙子，你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搜教可以帮助你啊，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给你学些技能。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好不好？
0: 谢，
2: 好不好，小伙子？你现在等于已经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3: 没有工作了吗？
0: 对，现在没有。
3: 你抬头看看这叔叔，节目完了以后你找他，把他手机记下来。
2: 在这个节目现场，我们帮助的孩子已经干得很不错了，非常多了，好不好？
0: 谢谢。我还是
2: 节目之后我会让老师跟你联系。
3: 他拒绝了，他还是愿意靠自己。
2: 好嘞。
3: 那也谢谢叔叔。
0: 谢谢你叔叔。
3: 你跟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0: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人管我们，那会儿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
3: 那你们住哪儿啊？住家里。
0: 家里。
3: 你爸爸出去了。
0: 我爸我妈都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有时候我妹跟着我去上学前班，就是她在窗户外边等着我上学，一块回去，回去之后把书包放家里，然后我们饿了，然后我们都去菜市场，就是那种露天式那种，然后就去捡那个肉渣，就是肉渣和菜叶子嘛，然后那个人家就是收拾完摊儿了，然后我跟我妹我们再去，然后我捡回来之后，就是那会儿太小了，也感觉也挺逗的。然后我烧了这么一大锅水，然后劈柴火嘛，然后把它烧开，然后肉捡回来的肉其实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就那小肉块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应该还不到。然后这么一大锅水就全放进去了，
3: 满锅捞啊，
0: 然后就烧好长时间才把它烧开，然后再把那菜叶子放进去，然后跟我妹我们俩人一块吃，那是这个事记特别清楚。
3: 虽然苦，但是也很幸福哈。
0: 对啊，
1: 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样？
0: 有时候我就在想，卖我一个男孩在外边怎么样也都能过来了，
3: 然后千万别卖妹妹，
0: 卖一个女孩也不知道我妹怎么过，对吧？小点声。
3: 离开妹妹多少年了？
0: 十几年了吧。
3: 妹妹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见了面都不一定认识了。 头看看那个门，也许妹妹就在里边。我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帮你找妹妹，也不是光觉得你在世界上孤单。

0: 问他你为什么把我卖了。
1: 我不恨他们，
0: 原谅他了。嗯，那就让他出来吧。
1: 一直我就原，一直都原谅他。
0: 那你站起来走，要看看你爸爸在不在，你妈妈在不在，最重要的是你妹妹在不在。
1: 嗯，妹，你这么多年过得好吗？不是我要想离开你，我也不想走。
2: 当初我给你放那香蕉，你看没？就是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给你放那香蕉，看没？然后。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爸把我带走的。嗯，然后你找到妈妈了吗？
1: 如果你在，以后哥还照顾你，跟小时候一样。
0: 跟老师感动上苍，如果有上苍在的话，开开门。妹妹站在中间，爸爸妈妈站在两边，让这一家团圆。孩子，走。

0: 因为毕竟是我爸爸吧，我一点不恨他，我只想找到他们还有妹妹，也怕妹妹也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我最后走的那次，爸爸把我带到我们放在小桌看，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孩子，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哎呦，妈妈跟儿子这个像啊！妈妈，我们问问你啊，当时你老公卖这个儿子的时候跟你说了吗？没说啊，你不知道哈？你要知道，坚决不会让他卖哈。
1: 我都自己带的回来，我怎么不冷淡我的儿子？
0: 妹妹还记得哥哥吧？
2: 记得。
0: 后来妹妹是跟着爸爸长大的吧？
2: 跟着妈妈。
0: 跟着妈妈，妈妈给领走了。
1: 这些大姑啊，做生意已经满满载啊，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这就是他爸爸最爱赌的，经常打我儿子女儿都记得。
0: 爸爸主要是赌哈，安慰安慰儿子吧。你看儿子哭的委屈的，
1: 就是我是真的不起我的，我就是对不起我的儿子，我都是你的妹妹，我都自己这么长大的，对吧？爸爸这么长大的，对不对？
0: 我都替儿子感到幸福。

0: 妈妈和妹妹都找到了，22岁。
1: 我跟他们到石家庄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我找他，他就不理我，就把我弄开。
0: 孩子不哭了，
1: 我怎么哭他都不回来找我。
2: 不要哭了。
0: 对，孩子不惹妈妈哭了。好孩子啊，不惹妈妈哭了。来，儿子说一说，找到妈妈了，也找到妹妹了，没问问爸爸为什么不来？
3: 他内疚。
0: 他内疚啊。爸爸日子也不好过哈。
3: 刚才上台之前，我给他打了电话。
0: 他说什么？
3: 他哭了。
0: 哭了。
3: 他没话说。
0: 对不住哥哥哈。
3: 他没有脸。
0: 你等着再给他打个电话吧。你说哥哥说了不怨恨他。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后来是跟你老公一起生活吗？就跟他的父亲一起生活吗？
3: 从我的儿子找不到了，我都不跟他一起过了。
4: 这个孩子找不着了，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说的？当时
3: 他都不跟我说，你问我干什么？他说你年轻，以后你另结婚了，你再生一个，他都这样跟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再说他又要打你。
4: 按照刑法规定，如果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话，是按拐卖儿童罪要定罪的，我们会安排调查。
0: 好，我们这次掌声欢送一家三口走向新生活，走吧。
3: 谢谢你，感谢主持电视台这个栏目，感谢。
0: 不谢不谢，妹妹。
1: 谢谢了，谢谢。
5: 他应该是也很矛盾吧，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苦衷。虽然当初错了，可是现在他悔改了，他这些年应该也过得很不好。
6: 爸，也许你在电视机前能听到，但是我不恨你，但是我一点不恨你，没关系，你好就行。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坐这儿。
1: 倪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8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20了。
0: 20几？
1: 20。
0: 20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六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8年了。
0: 8年了？
1: 对。
0: 那你坚持得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

0: 你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恒，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2: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2: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0: 你连累他？
2: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2: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2: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2: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2: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哦，
0: 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2: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2: 对，我爸妈
0: 做手术了。
2: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说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2: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2: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2: 因为可能是表达了8年来的压力吧。
0: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2: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0: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2: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0: 晕倒过？
2: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0: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2: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哦，替我挣钱。
0: 替你挣钱。
2: 结了婚之后他也啊，
0: 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2: 对。
0: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2: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0: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2: 也希望。
0: 你嫂子上班吗？
2: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哦，
0: 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2: 对。
0: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2: 他也不知道。
0: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2: 对。
0: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3: 5个月了
0: 、啊、哦，你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3: 嗯，没有。
0: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3: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0: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3: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3: 后来才知道。
0: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3: 希望能找到他。
0: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3: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0: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3: 知道。
0: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3: 有。
0: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3: 是。
0: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2: 对。
0: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0: 个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儿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儿。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

0: 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1: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八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有啊。树东，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
2: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3: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1: 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4: 嗯，老婆生孩子。
1: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4: 前两天。有三天四天，
1: 三四天啊？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4: 想出去挣钱，嗯，出去没有身份证，到哪？
1: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4: 担心我弟弟。
1: 最担心弟弟。
4: 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1: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我在这个唯一一关的时候，我想俺这俩孩子气死劲，都看懂事了，都觉得。
1: 您把俩懂事的孩子都搂住吧。
0: 嗯，俺这俩孩子觉得都是真懂事。
2: 哥哥的归来，完成弟弟最大的心愿，也重新点燃了弟弟生的希望。依然坚强的弟弟，更加努力的哥哥，相信兄弟间的相互扶持，最终能够打败病魔，重新回归美好的生活，并肩携手前行。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

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 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

0: 新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

0: 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现

0: 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

0: 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八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城，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着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那床单一拧都是滴的都是血，就是白血病。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二十了。
0: 二十几？
1: 二十。
0: 二十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六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八年了。
0: 八年了？
1: 对。
0: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恒，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八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1: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1: 因为我连累了他八年。
0: 你连累他？
1: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1: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1: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1: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哦，
0: 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1: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1: 对，我爸妈
0: 做手术了。
1: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说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1: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1: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八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1: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八年来的压力吧。
0: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1: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0: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呢？
1: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0: 晕倒过？
1: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0: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把他的家庭

0: 为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
1: 啊，
0: 替我挣钱，
1: 替你挣钱。
0: 结了婚之后，他也
1: 啊，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0: 对，
1: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0: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1: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0: 也希望。
1: 你嫂子上班吗？
0: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
1: 哦，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0: 他也不知道。
1: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五个月了。
1: 五个月了哈。
2: 哦，你来
1: 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嗯，没有。
1: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1: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1: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1: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1: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1: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1: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0: 对。
1: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0: 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他，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3: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但是这样，我请你们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因为。

0: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现在亚辉的朋友甚至是亚辉本人就在看我们的节目。亚辉赶紧回来，你弟弟在等着你救命呢。
1: 这怎么办呢？
2: 这样

0: 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1: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2: 应该就是这边，这边哈。
3: 哎，你好。
4: 喂。我们之前只是了解一下，这还是第一次，亲自要看看。没事。
3: 亚恒在这边。
5: 亚恒。
6: 没有赢的。
3: 看一下亚恒。
1: 从北京回来就后来就一直在家待着，
6: 这一直在家。
1: 自己觉得身体怎么样？这几天
6: 还是老状况，一个忽好忽坏，也不能说太好，也不能说太坏。
1: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就是
1: 前几天，
6: 前几天的时候，前几天就是我嫂子怀孕的时候回来。
1: 后来哥哥回来以后，他知道你这个情况吗？
6: 回来之后，也不敢跟他大提。说的太多了，这回还是不敢想。
1: 哥哥没跟你说这段时间没去哪儿吧？
6: 没说，回来他也没说。
1: 你最希望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6: 我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我这个病好不好，我最希望就是一家人在家和和睦睦，都在家就行了。
1: 我们是希望你也能好起来。别想太多了，亚恒，我过不去，跟哥俩得拉拉手，啊，
6: 对，
1: 你自己要坚强，
6: 行，
1: 啊，
6: 行，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6: 行，
1: 加油，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啊，我们去跟哥哥聊聊，
6: 行，
1: 好，你先歇会儿啊，
7: 没别的意思，反正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8: 老婆生孩子，
7: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8: 有三四天
7: 啊，还回来还正好就赶上老婆生了。
8: 我那天在山西给他发个信息，他说他快生孩子。
7: 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8: 想出去挣钱。出去没有身份证，到那儿挣不了钱。
7: 你出去的话，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8: 担心我弟弟。
7: 最担心弟弟。
8: 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7: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来，弟弟坐这儿。你贵姓啊？
1: 姓张。
0: 找谁呀？
1: 祖父，我是哥哥。我是祖方。这是我们的家，你还记得吗？当时我真的很后悔。
2: 哥哥为何事后悔？兄弟二人又为何会分开？哥哥为何满怀愧疚？又为何自责懊悔？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现在很后悔把你带出来了，然后搞得这20多年嘛，你看我也没过得好，爸爸妈妈也老了，过得确实心里面难受。
0: 你把弟弟弄丢

0: 哎，对，
1: 怎么丢的？
0: 当年，我跟我弟弟去放牛，牛吃了人家的菜，后面人家就跑到我家里来，菜跟我爸爸说，那时候我爸爸心里面就很气，然后他就拿着那个藤条啊，就打了我，打了我的时候，然后我就打了我一顿，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我就跟我弟弟就跑出来了，坐火车坐到涿州的时候。就那时候下来了，就肚子饿了，就去到处捡饭吃的时候，就一个男的，他走过来，他是问我们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江西宜春的，然后他就说，哎，我刚好我也要去江西宜春，等一下我送你们回去，刚好所以一起，然后当时我也没有怀疑他，说实话，我那时候很小，没一点都没怀
1: 那时
0: 疑
1: 候
0: 他。
1: 你几岁？
0: 9岁，
1: 9岁，弟弟几岁？
0: 7岁，
1: 哦，
0: 所以两个人就也就没有跟着他走了。就是我下了火车，我才知道他是在福州下的火车。当时我才知道，我说是你不是说送我们回去吗？就是那他说我办点事情，在这边先办点事情，再送你们回去。我也就没怀疑他了，他就把我们放在那个有户人家里面。过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山上面。我问了他，我说你怎么又把我们带到山上面？他说他在跟我说句实话，说把你弟弟找了副好人家。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被我被骗了。我弟弟真的是听到这样的话，又哭又闹，就是为抱着我，不跟我分开。那时候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还有我弟弟啊，那我也很难受。好，我们就不听他的话，我们就要走。他们就那个男的，他就走过来打了我们，就这样的。打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还没办法。后面又来了一个男的，他就把我们两个分开来了，就是这样的。
1: 然后你弟弟送哪儿，你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他在和我弟弟那时候分开的，你知道吗？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啊，就是抱着我啊，不，我们两个抱在那里，抱在一起，他不让我们分开，就是我跟我弟弟不分开，不分开。但是他那个男的，那个坐摩托车的，就是把我弟弟就是强抱走，一直硬抱走。
1: 后来把你送哪儿了？
0: 那一个养父家里。
1: 等于把你也拐卖了。
0: 对。
1: 你就是养，后来你就一直在这养父母家，
0: 过了一年多吧，我又跑出来了，
1: 跑出来了，回家了吗？
0: 不是回家，是去找我弟弟。
1: 找到了吗？
0: 没有，就是我弟弟的。
1: 完全不知道上哪儿找哈，那个人贩子你还记得吗？
0: 现在不记得了，
1: 记得了，
0: 时间太久了。
1: 你在养父母家跑出来，再没回去吗？
0: 第一次找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就是又后面又回养父家里面去了，
1: 又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一年多嘛。
1: 然后又跑了。
0: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让我出去了。就是把我一直关在家里面。
1: 关在
0: 家里。我又比他大了一年多，大了1岁多嘛。又跑到去找了个，就是我跟我弟弟分开的那个地方。
1: 你10岁差不多应该记得你们家的地址吧？
0: 知道。
1: 知道你家。
0: 知道。
1: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0: 因为我不敢回去。
1: 哦，把弟弟丢了。
0: 哎，对，还有就是因为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肯定还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的弟弟。
1: 你觉得你找不回弟弟，你也对不住他。
0: 还有我自己也没办法，过不去这个坎。
1: 剩下的时间你一直在找弟弟吗？
0: 有，我有去找，但是我没这个能力，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户口。
1: 你最终还是回你们自己家了吧？什么时候回去的？
0: 2007年的时候，
1: 那就是离开家几年了？
0: 5年多。
1: 5年，您没想你父母得疯了，两个孩子都没了。
0: 想过，然后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清楚吧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哭了，因为我把弟弟搞丢掉了。我特别
1: 父母没想到吧？你把弟弟搞丢了。
0: 那时候我特别是我爸走前面，他一走过来就是个，他是说。弟弟怎么回事？在哪里？我跟他说，我弟弟被我搞丢掉了，被带到福建被人家骗了，被卖掉了。我特别是我妈妈更生气，气得不得了。

0: 然后他们怎么着打你了？
1: 没有打我。
0: 没打你？
1: 没有。
0: 这反而是你更难受吧？
1: 嗯，
0: 不如打一顿。
1: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在庭上他打我一顿，我最起码我心里也好过，也不会那么害怕那个生气。
0: 那他们后来呢？
1: 后来我爸说事情都发生了，他是说等我大一点，或者是带他们去找，可以这样。
0: 现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吗？
1: 对，还就住在一个乡下，就是家里，就住在江西宁县的。
0: 过年都和父母一块过啊？
1: 嗯，前面几年有，现在没有了。
0: 现在为什么没有？
1: 现在因为我妈妈为了这个事情，为了我把她弟弟搞丢掉了，我一回去就基本上多次是问这个，问我弟弟到底是死是活。
0: 也就是说你找回弟弟来有双重的原因，跟别人不一样的，除了找回亲情，还有一份找回你的愿望，是吧？你父母今天来了吧？
1: 到了，到现在
0: 了。到了哈，我们请爸爸妈妈来一起来，来，慢一点啊。来，大哥请坐。
2: 姐姐你好。
0: 你好大哥。大嫂请坐。没丢之前你知道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吗？
2: 天地广天也好、
0: 啊、很好啊、嗯、你了不了解你这个老大的秉性啊？
3: 我要他已经长大了，就叫要找个弟弟回来。
0: 找个弟弟，如果今天找不到你怎么办？
3: 我想
2: 找不到一定也找到，
0: 也许今天这样是一个机会。哥哥平常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也许弟弟正在看我们的电视。你对电视的弟弟想说什么？如果找不到的话，
1: 要是真的找不到的话，我现在是我的能力是要我放下工作去找，我是没办法，但是我会努力去找。我就是这样，
0: 我很同情这位哥哥，所以我盼着大门启开的时候弟弟在，哥哥心里就安了。
4: 想说一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孩子啊，对于他的弟弟被拐是没有责任的。他当时只有9岁，他那个弟弟只有7岁，在犯罪团伙面前，你要求一个9岁的孩子来保护他7岁的弟弟免于受拐卖，这个是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啊，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内疚。但是这个事情呢，你当时啊，其实应该早点回家，然后呢，这个把有关情况告诉你的父母，也包括告诉当地的公安机关，以方便更早的开展一些侦查和调查。
0: 来，充满着希望，我们盼望弟弟就在里面。

0: 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也肯定还有我自己也对不起我弟弟，过不去这个坎。
1: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领过来。
1: 叫爷爷，叫爷爷。
0: 好，这弟弟够爽的了。来，这弟弟的爱人哈，孙子，哎呦，这孙子叫爷爷抱着高兴的。啊，爷爷高兴了。先说哥哥，哥哥站起来，祝贺你孩子，高中的压力放下来了，弟弟安好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哥哥委屈了。冤枉孩子了啊，姐姐，你看这小的都有这么好的孙子了。来，哥哥坐，那旁边是弟媳妇。对，这一家就算是团圆圆满了。姐姐满意了吗？满意了哈。
2: 对，
0: 小儿子记不记得当时和哥哥分手的时候？
2: 大概的
0: 记得，
2: 好像是我跟我二哥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怕老爸老妈知道，然后呢好像是躲在我们的家的下面躲了一个晚上，然后后面又坐火车，后面有一个年轻的人说啊，我带你们去吃饭，把我们就带到福建去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黑色黑黑的那个屋子里面啊，闹了很可能有三四天了，然后就带我到我现在养父母家嘛，就这样子。然后后面的事情就是跟我养父母生活，然后现在如果是说啊，我刚才有听我二哥说自责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说也没必要去自责的，都当时他也不懂事，我也不懂事，是不是？
3: 就是你们当年被拐的过程啊，我们会安排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拐的孩子，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外呢，从这俩孩子被拐啊，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大家，就是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不能过于严厉。这个孩子啊，是因为犯了点小错，后来就怕家长责备，然后离家出走，结果半路被拐。所以这个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式方法。
0: 一家圆满了，团圆了，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这个时间太昂贵了，七八岁也就这么大吧，转眼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所以剩下的日子好好孝敬父母，父母好好带孩子，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好，祝福他们。
4: 哥哥终于找回弟弟，压在心里的石头也总算放下了，懂事的弟弟不断劝哥哥别再自责，这一家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祝福这一家，祝福他们吧。
5: 我想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当年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带出去，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真的很情心情意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
2: 我不怪你，当时是都不懂事嘛，然后现在是都团聚了，让我们一家开开心心过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

0: 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

0: 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

0: 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

0: 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不做实

0: 时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一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有哪些公益栏目等着我，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

0: 么？有请这位。
1: 他年幼被迫乞讨，只要有机会就选择逃跑。
2: 我跑了有五六十次吧，反正也有十七回我都跑了。
1: 多年来心中充满疑惑，到底是不是父亲把我送人？
2: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1: 他孤苦生活多年，
2: 有时候睡在那个大桥墩下面，有时候睡在那个稻田里，有时候睡草堆里，这一年就这么过了。
1: 今天能否找到家人呢？
0: 有请。来，弟弟请。你多大了？
2: 我四十多了。
0: 四十多了。从哪儿来啊？
2: 四川的广元。
0: 广元，请坐。您是来找谁的？
2: 我找我父母。
0: 父母，你多大离开你父母的？
2: 六岁。
0: 六岁，被人贩子拐卖的？
2: 就人贩子拐骗的。
0: 六岁，你按理说挺大的，他以什么方式把你拐骗呢？
2: 那时候在贵州的那个吃水，然后拐我去的时候，然后都把我骗到他家里。
0: 家里，就你现在的养父母家。
2: 对。
0: 后来你就一直在那，没逃过。
2: 我一直在逃。
0: 一直在逃。
2: 一直。
0: 就一直逃不出去。
2: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
0: 四五十回，四五十回就没有一次逃出去？
2: 没有，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0: 那你养父母很厉害啊。他们怎么发现的你？每次都是
2: 每次跑得不太远，那人又小。
0: 跑不太远。
2: 跑最多二三十里地就找回去了。
0: 把你找回来了。找回来肯定是
2: 打
0: 一顿。
2: 找回来就打。我今天呢，把我骗过去，把我骗到他家里以后，就关在那个小屋里。
0: 小屋里。
2: 小屋里呢，我不是又哭又闹嘛，要我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过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打了以后就把我锁在那里，锁在那里叫我那个跪下，跪在那地上，有时候都跪一个整晚上。过了几天，然后就叫我去给他乞讨。那时候乞讨我又不会讨，人又小，最多有时候就要个一毛把钱吧，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一分两分那个捏币，要那天要了可能有两毛多钱，回来我就没那个姐姐要的多。然后那天就不跟我吃饭，就把我跪在那里，抓了我几脚，就在那跪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继续又叫我去讨。
0: 这个姐姐是他的孩子吗？
2: 不是，
0: 也是要来的，
2: 也是骗的，
0: 买来的。他专门买几个孩子上街要饭是吧？要钱。
2: 要钱。
0: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2: 就我跟那个姐姐。
0: 姐姐啊。你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哈？
2: 知道。
0: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吧？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就是，因为没上学是吧？
2: 就云南或四川，没有，从来就没上过学。
0: 对爸爸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有，我爸爸对我挺好的。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在赤水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
0: 有兄弟姐妹吗？记得家里
2: 有，还有个妹妹。
0: 还有个妹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逃跑？记得吧？
2: 印象最深的是我跑的那个，他那天叫我在那个赤水的大街上去要钱，去乞讨的时候，我都逃在那里。他那一天他有事耽搁，然后我就在那里来了一个老阿伯，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没家。他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说我愿意。然后我不一身挺脏的吗？又臭又脏，头发又深，有一个理发的地方就把我的发根。

0: 呢，然后给我买了一双那个胶鞋，我从到他那儿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然后到那个老爸就给我买了那衣服，我裤子买回家就把我一身洗干净就穿那个，在那里玩了有十多天，就从我离开父母，只有在那里十多天是最快乐的十天，过了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
1: 这么好的日子，不带下去怎么又跑了？
0: 他在那里来找我。
1: 哦，就这个养母找你。
0: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然后就找的那个老阿爸家里来。我在那里跟那家有一个姐姐，也是那个姐姐对我很好，在那拉那个鞋垫，拉鞋垫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在那院里耍，然后我就听见她的声音。听见他声音，我当时我心里就吓得一身发抖，我都不知道说错了。然后我就跑到那个，不是农村有那个猪圈嘛，我就躲在那个猪圈里。不是农村的房子都没多大，一眼能盯出头。然后他就在那猪圈，就一把我揪出来。打在家里，然后就跪在那里。当天晚上都没让我睡觉，就让我又跪了一晚上。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0: 没有工作。
1: 也没工作啊？受益计划咱能帮他什么呀？
2: 给你找一个学技术的，能确保你能够正常的发工资，
1: 老老实实的孩子，
2: 能让你能够生活下去，好吧？
1: 好，
3: 这个李平啊。不管他那个门后有没有他的父母，我们都会
1: 帮助他，
3: 好不好？
1: 好好好，先走过去，来。

0: 然后得有四五十回呢吧。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准备好了。
0: 被骗以后。

0: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你离开家的时候太小了，或者是记忆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呢，我们寻找的结果跟你想象的略有一点不同。我记得你跟我们说有一个妹妹，实际上呢，你可能不知道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个弟弟。 你为什么要把她记成妹妹呢？是因为当时家里的男孩比较多，爸爸妈妈呢一直是以一个女孩的名儿来叫她，觉得女孩起个女孩名好养活，而且在家一直叫三妹三妹这么叫，所以呢，可能你记性中她是个妹妹。现在呢，妈妈虽然岁数大了，但是跟你的大哥和三弟一起生活，我们在四川的简阳把他们找到了。
1: 四川天，有他弟子吗？
0: 不用再找地址了。今天两个兄弟带着妈妈来跟你见面了。
1: 真的吗？
0: 我们掌声请他们出来。

0: 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救生
1: 妈妈说什么？
2: 妈妈说找到了，就是我的娃
1: 啊，
2: 就是我的娃，
1: 激动了，
2: 太激动了。来，你们俩兄弟扶着点妈妈，别让妈妈太激动。
1: 老姐姐坐，这是儿子吗？
0: 哦，
1: 儿子哈，哦，来坐下，找到儿子，姐姐，找到儿子高兴吧？
0: 高兴。
1: 好，不再喊了。哪是老大？
2: 这是大哥。
1: 啊，三儿是哪个？
2: 这是三弟。
1: 三弟。
2: 啊，
1: 三弟，这是你们的哥哥。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姐姐？
3: 啊，
1: 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怎么丢的？当时你知道吧？你记得吗？
3: 我那生活恼火，多恼火的生活，没得，
1: 来翻译一下，
3: 没得生活的。
4: 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生活
1: 困难，
4: 他就弄我们出去要饭，带我，
3: 我就三弟，
4: 就把我二弟丢在家里了，
3: 你也就睡错了。
4: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
1: 不见了，
4: 就不见了。
1: 那叫谁抱走了呢？
4: 这个就是我生父在家就不知道他搞到哪里去了。
1: 啊，生父给弄出去的。
4: 对，
2: 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现在发现啊，就是妈妈这边呢认为是可能是爸爸，在，老二的丢失上有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者大家也没说明白这个事儿。
1: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2: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妈妈跟爸爸因为孩子丢失这个事儿呢，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所以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妈妈跟爸爸就一直没有见面。
1: 哦，
2: 包括两个儿子是吧？老大和老三
1: 没见，
2: 也跟爸爸。
1: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也不知道。
2: 我们也帮着找到爸爸了。我们去问了一下，爸爸也很想见这一家人，因为好几十年也没什么联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征求一下这一家人的意见。
1: 见不见爸爸？爸爸也来了。
0: 快点！
1: 儿子要见。
0: 快点！
1: 爸爸也不是你的。编导啊，把姐姐领下去，让爸爸跟儿子见见面，弟弟见一下爸爸吧。爸爸不可能把你卖了，爸爸可能也有苦衷。有请爸爸出场。
2: 来，我们过去。
1: 领他。
2: 打开大门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吧。

0: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这边，这边，爸爸，这边坐，这边坐，爸爸。
0: 跟爸爸一起来的这小女孩是谁？
1: 啊，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0: 哦，志愿者哈，好，谢谢。当年是你丢的那个孩子吗？
2: 是不认识的，还是不马上生出来？
3: 是啊，你说，你从哪来的？
4: 你咋把我丢了呢？
3: 你从哪来的？
4: 你咋把我丢了？一年的心思都用来找你们瞧，那还心思安家吗？
5: 你怎么把它丢掉的？
3: 怎么丢掉
5: 啊？
3: 这个我这个这个日子我这个玩这老我这里现在是要的变了，就是叫吃水贵州好干工作。
0: 他说什么？
4: 大哥他说的，我弟弟小的时候是他弄到那个吃水，吃水衣服。

0: 人家，人家说对他好，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用收养的名义，然后欺骗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然后当年把这个孩子骗到手，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孩子暴力胁迫他来乞讨，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多种犯罪，拐骗儿童罪。组织强迫儿童乞讨罪，故意伤害罪，可能后边还有个虐待罪，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啊立案侦查，
2: 尽快的
1: 处置。
2: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养母，好吗？所以我们的老二啊，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睡得不如跪得多。
3: 但是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爸爸和妈妈看着儿子的时候，都打开了你的右手。嗯。他们都看着你的手，因为不管走了多远，也不管父母做过什么，你要记着，在他们心中，你永远是留着记忆的。
4: 我准备个人呀，想捐他5000块钱，不代表任何基金会，这是其一。其二个呢是这样，你的工作我一定要找个好单位，我一直给你安排好。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成长起来。
2: 大哥代表全家向我们的圆梦基金表示感谢。好，领着爸爸走吧。
5: 孤独痛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逐渐化解，只要家人在身边，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
6: 跑了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反正挺开心的，能有家人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就有幸福的日子。我一定能化解爸爸妈妈的那怨恨，能更幸福美满。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你多大了？
2: 30。
0: 30哈？找什么人？
2: 我来找我妹妹。
3: 我妹妹2012年离家出走了。我父亲在2014年10月病逝，临走之前，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4: 父亲给儿子留下的遗愿，为何是找回妹妹，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父女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使女儿在父亲临终之前都不愿回家？今天他究竟能否找回妹妹？
2: 跟我爸爸闹矛盾。哦，
0: 坐下说。你爸爸和他还能有什么矛盾？父亲爱女儿啊。
2: 我父亲呢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军人，然后他对我妹妹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合适。
0: 动手打呀？
2: 对。
0: 家暴啊？
2: 恨铁不成钢。哦。因为我爸爸对我也是这样。
0: 怎么打呀都？
2: 我那时候调皮，他拿那个枸杞杆子，在刺，哎呦，绑一大捆，就拼命的打我。当时我妈说，就是给我冲凉的时候，她边流泪边给我数那个血印子。
0: 打你妹妹也这样吗？
2: 对，那年大冬天，然后我爸就是把我妹暴打一顿之后，然后就把她丢在门外面，就没有管。
0: 你爸这犯法。
2: 是啊，
0: 这家暴，陈局长，
5: 他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了，是应该追究责任的。
0: 妈妈呢？妈妈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打过你？
2: 没有，我妈从来没打过我们俩。
0: 妈妈肯定特别想念他。

0: 爸爸。
1: 我爸会更想念的。虽然我爸是那样的人，虽然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好，导致豆腐心。对，
0: 觉得爸爸爱你吗？
1: 爱。2008年那一会儿，2008年1月1号
2: 元旦，
1: 我们在深圳嘛，深圳的地方游乐园肯定很多人，他主动问我们，那个你们俩去哪玩？我妹妹就说欢乐谷吧，人特多。我爸妈帮我们去排那个娱乐项目，2-3个小时就在太阳底下站，就为了让我们玩，让我们开心。然后当时有一张家庭合影，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笑着跟我们照的相片。2008年，还有我们过生日，我爸不管多忙，他一定会回来给我们做一餐亲手做一餐饺子，因为我和我妹妹都很喜欢吃他做的饺子。
0: 多好的孩子，爸爸打成这样还觉得爸爸妈妈特别好。
3: 家庭成员之间啊，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从法律上来制裁。
0: 妹妹这种性格，你觉得是像你爸爸还像你妈？
1: 这个妹妹不是我爸妈亲生的啊，她是我姑姑跟姑丈的女儿。
4: 当时我姑姑姑丈把她，因为家庭比较窘迫，然后把她卖给了另外一家人。然后当时我爸妈看到我妹妹过得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所以又把她买了回来。
1: 那时候
0: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1: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0: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3: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0: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1: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她知道我们还很爱她。我妈妈也来了，
0: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了，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0: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2: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0: 也就叫我们去找。嗯，
1: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1: 国英，国英，
2: 干嘛？
1: 你好，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2: 啊。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2: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1: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2: 不要让他出现。
1: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于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3: 反正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要多。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翻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我就躲在角落，什么话都没说。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3: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0: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4: 不怕，女儿就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5: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4: 我们
5: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

0: 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

0: 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

0: 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

0: 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

0: 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

0: 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那时候
1: 这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

0: 我爸爸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她知道。 我们还很爱他。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了，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0: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2: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0: 也是叫我们去找。嗯，
1: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你准备好了哈？他要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妈说声对不起。
1: 为原寻找，为爱。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1: 国英，国英，
2: 干嘛？
1: 你好，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下
2: 啊。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2: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1: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2: 不要让他出现。
1: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于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2: 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有一次我妈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蹲在角落上。

0: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1: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2: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3: 不怕，女儿就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3: 我们
4: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如果他不想回来，有困难，我跟妈妈会第一时间站在他面前。
2: 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国英一定都能听到。我们一起等待，看看国英愿不愿意勇敢地走出来。
5: 我们相信女儿会在里边，妹妹会在里边，请开门。

0: 没事了。
1: 来，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在这坐一会儿。
0: 没事了，没事了，好啊，来，我们过去。
2: 妈妈给你牵着哥哥。
0: 没事了，走吧，什么都不要害怕，好吧？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的。
1: 知道妈妈和哥哥多么爱你吗？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吗？
3: 刚知道。
1: 刚知道哈。
4: 对，
1: 我们也一直猜测你离家出走的原因，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你逃离你爸爸的阴影啊，另一个就是总归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远离这个家，是这样吗？
3: 我是因为害怕我爸。
1: 是因为害怕爸爸。嗯，这个走的时候也没跟妈妈打招呼，没跟妈妈说你要离家出走。
5: 没有跟我说。
1: 为什么，妹妹？为什么没说？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吗？你看，从拉上你这手就不停地揉啊。
3: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但是我又很心疼她。
6: 倪老师，我想说两句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家庭暴力。
1: 他爸爸打人。
6: 是啊，因为你看，对于他这个哥哥来讲，18岁之前一直被打，然后只是他没有离家出走。
1: 打个妈呢？
6: 他母亲呢也是经常被打，就实际上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而且这个他这个妹妹18岁的时候被打，然后离家出走，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就容易遭遇各种风险。所以啊，确实应该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1: 往下怎么打算？回深圳还是在包头待着？
3: 回深圳。
1: 回深圳，对。
7: 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他一下。对。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什么毕业？
3: 初中。
7: 嗯。计划就是回到深圳是吧？嗯。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或者你让你哥哥跟我联系，可以。
3: 谢谢。
1: 好，站起来，谢谢。走向希望之门，你跟女儿走吧。
5: 谢谢老师，
1: 不谢妹妹，不谢不谢，这我们都应该做的。
5: 谢谢，
1: 见孩子。嗯。
8: 妹妹终于解开了心结，勇敢地重新面对家人。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晚上，妹妹给爸爸

0: 写了一封迟来的信。
1: 亲爱的爸爸你好，爸爸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对不起，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爸爸你知道吗，你每一次打我都会让我感觉又恨又怕。爸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上和你一起跑步，然后跑不动了你就会跟我说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刘春丽，我今年43岁，今天来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2: 他来找谁？父亲的遗愿又是什么？
1: 我都跑到屋里哭，我都不敢对着父亲哭，对着父亲哭，父亲更伤心了。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有请。妹妹先坐这儿，弟弟坐旁边。你们俩是兄妹俩吗？
1: 兄妹俩。
0: 你是妹妹？
1: 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这是弟弟。
1: 对。
0: 弟弟的胳膊怎么了？
3: 小时候机器打的。
0: 小时候机器打的。
3: 我看大人打到很好玩，
0: 就往里伸。
3: 然后大人走了，下班了，回家吃饭，我就拿把刀，就是往里面放。
0: 把胳膊放进去了。
3: 放进去了，对。
0: 太顽皮。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就这么一个弟弟吗？
1: 还有一个弟弟搞丢了，今天来找弟弟的。
0: 哦，今天就来找这个丢了的弟弟。
1: 对，
0: 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哥哥？
1: 是他的弟弟。
0: 他的弟弟怎么丢的？
1: 我爸爸说是被人拐走的，大弟弟丢掉过，小弟弟才丢的。
0: 大弟弟先丢了。
3: 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就那查票的，我没有票，他给我送到千颂站，然后送回我们阜阳，送回老家了。
0: 丢了几年啊？
3: 我就是回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回家就说我弟弟没有了，被人骗走了。
1: 送回老家，我父亲不知道，因为我弟弟搞丢了。那时候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我叫我父亲给送去家了，送去家给我买点米买点面，说你在家的，带小弟弟我也不放心，我带着小弟弟去看，去找大弟弟去，然后找了好长时间嘛，没找到大弟弟。小弟弟也搞丢了，大弟弟没找到，小弟弟又搞丢了。我父亲在家说，出去给我买一瓶酒去。我说回来买酒干嘛？说我，你别管，你出去买一瓶酒，买过酒喝过了。他说我跟你大弟弟没找到，我小弟弟也找搞丢了。我真是不是个好父亲，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才喝酒借酒消愁。我说父亲，你也不是故意的，搞丢咱慢慢找，真搞嘞，慢慢找嘛。
0: 妈妈在哪？
1: 从小我父亲很严格的人，老跟我妈妈吵嘴打架，是我爸爸打他一次，他走掉了。我爸带了我们三个来北京，
0: 来北京打工。
3: 打工，他是做那个茶杯套子。
0: 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很艰苦了，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0: 你们住在北京的哪儿啊？那时候？
1: 就是在那荒原底下。
0: 荒原底下啊，
1: 下
0: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儿。
1: 没有。
3: 好像
0: 你在这待了多长时间？
3: 待了有差不多2年多。
0: 爸爸这从丢了孩子什么都没干，光找孩子了吧？
1: 对，光一直找，找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找。为了找我，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去，我的婚礼他也没去，
0: 就为了找弟弟。
1: 说你要出嫁了，我也了解一个心愿了，我找你弟弟安心了。我爸爸那天有病的时候还去找我父亲，也找我弟弟。有一次他生病了，肺结核，吐血吐了一大堆，上我家，我给吊水，医生说吊一个星期，他吊了4天都走了。加一瓶青霉素，他要加2瓶青霉素，加2瓶好的快些，好的快也好，出去找你弟弟。
4: 你父亲在哪呢？今天来了吗？
1: 父亲死了，
3: 去世了，就是10多年了，
1: 死掉4-5年了。
0: 是你提出来坚决找到弟弟吗？还是你们俩都达成共识？
1: 都想找
0: ，
1: 也替父身。父亲的遗愿吧，想。
0: 父亲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
1: 父亲，我听我二叔说的，父亲死的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儿子都没找到，他很失败。

0: 什么方法了都？
1: 我在外边卖东西做生意的时候，老在哪看哪个都像我弟弟。有一次在蚌埠卖草莓，我是不识字，我就看那个饭馆上面写个刘字，我就因为那饭店老板姓刘，就是可是我弟弟，我到那还对，是头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问，第二次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对那老粉丝，他说你怎么老看我，我说你看你像不像我一个弟弟，我弟弟也姓刘。我就后来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弟弟有什么特点，他说你弟弟这吃饭从小烫了，第三次又去看的时候看没有，我就再也不去吃了。
0: 妈妈在，
1: 妈妈今天也来了，
0: 妈妈今天来了哈、那我们请妈妈也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妈妈，妈妈坐在哪儿？来，妈妈来接一下妈妈。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今年62。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2: 我现在在黄川，河南。
0: 河南黄川。如果找到儿子，小儿子，你想对他说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小儿。
0: 那时候你也没办法哈、
2: 那是没办法，逼你的才走啊。那时候家庭的，他爸的有病，脾气太那个了。受不了，老不干活，老打架。临走回头舍不得那个家。
0: 也舍不得。
2: 舍不得那个家。
0: 什么时候知道小儿子没了？
2: 俺妈呀，对劲儿还是安徽的。听俺妈呀说，小儿没见了，我天天哭，天天哭。
3: 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没看好孩子，孩子被拐走。再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家庭暴力也是这个家庭这个出现悲剧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坚决反对家暴。
1: 其实我爸也很疼我的，有一次我们在那做生意，生意坑了擦皮套一天没卖掉，饿的我两个弟弟了，碰着爸把我饿了，我爸爸说你们在这休息吧，我出去转转，出去回来买了四个大馒头，买四个馒头，说你们饿了赶紧吃吧。我说，你怎么不吃？说我不能吃粮，你们吃吧。后来我们吃了三个，还留一个给他吃。说你们怎么不吃？我说我们吃饱了。说那你们不吃，别浪费了。这个馒头来不及，我给吃掉吧。我其实我爸很疼我的。一个人说，你像你一个男人，又当爹又当妈，赶紧给他们三个扔了嘛。我爸我都舍不得给我们扔了。
0: 大弟弟等于是一直在家里吧？他丢的时候
1: 9岁。
0: 9岁了？
4: 没有，有8岁。
0: 8岁，这8岁之前你应该跟他在一起生活吧？
4: 对。
0: 你对他印象很深吗？
4: 我弟弟很外向，他很聪明的，
0: 很聪明，
5: 就是老师教他这个顺口溜，教他这个什么，我印象还很深，就是一头鸟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羊，5本书六支笔，7棵树8朵花，9架飞机10辆卡，感觉在一起很开心。
0: 亲临家里的变化，你客观地说，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很爱你们？就是这个脾气暴。
4: 哎，还是很爱我们的。
1: 又去
4: 找弟弟了。我记得我父亲就是说，以防我们被偷，被别人拐走，给我们经常就是说编一个顺口溜，就是让我们记住我们家乡在哪里。还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就是安徽省阜南县，阜南有一个电影院。坚决不让秃头看，秃头一看就跑店，就是说记住你是安徽阜南的、对，
0: 这小时候爸爸教你们的。
4: 对对对，
0: 会安慰安慰妈妈怎么了？女儿妈妈可能想起没有照顾好你们难受了。姐姐你也尽力了啊，不哭了，跟着爸爸那些日子想妈妈吗？
1: 想
4: 妈妈，
1: 有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饿的时候，老是哭，哭完了我说就不饿了，哭的时候老哭，妈妈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我又饿极了就哭，哭完了就不饿了。
0: 妈妈肯定也特别惦记三个孩子哈。来，姐姐，那时候拉着弟弟，这时候拉着母亲，去看看大门里头小弟弟在不在。

0: 时候都没闭眼，还没找到阿子吗？
1: 听俺妈呀说是俺小人没见嘞，我天天哭天。

0: 领着妈妈。弟弟今年多大了？
1: 37岁。
0: 37岁，那肯定有家了，也有孩子了，一儿一女。
1: 两个儿子。
0: 俩儿子，好，挺富有的。来，你给大家说一说，这叔叔坐哈，二叔，你给大家说说你记着你怎么丢的吗？
1: 我就记得那时间在北京，那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爸爸了嘛，也找不到我哥哥。好像我给我哥我爸那时间，我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我就记得。后来就找不到我爸给我哥了，后来就走，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边去的，也不知道，这就记不起来了。
2: 你怎么到的你养父母家？是他捡的你吗？还是
1: 也是他到北京来，他们叫我捡回去了，我记不清楚那时间。
2: 记不清了
1: 啊。对。
0: 没想着出来找姐姐、找哥哥、找母亲，
1: 一直想出来找，
0: 一直想出来找
1: 啊，对啊，
0: 现在看见是一个哥哥，一个叔叔，一个妈妈，一个姐姐。当你真正和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无限的爱。好，来领着妈妈、哥哥、二叔、姐姐回家吧，慢慢聊，往事太多太多。
3: 谢谢倪妮老师。
0: 好，
3: 谢谢。
0: 胜利，孩子啊！你们家今天晚上是大团圆。今天北京最幸福的就是你们家了。
4: 29年的寻找与坚守，换来的是今天的圆满结局。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永远幸福美满。
0: 再见了啊，幸福的一家人。
5: 找到弟弟了，我替父亲完成了任务了。父亲，你在天上能看见我们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1: 我也找到我妈妈、我哥哥、姐姐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爸爸，你们在天上放心吧，我们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抽空马上最近这几天要回去看看你。

0: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和他埋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1: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讲。哦，
3: 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0: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3: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0: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3: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0: 对，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口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完，就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4: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棒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2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3: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0: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3: 智商很高？
0: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使用唱片机，唱片机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3: 哦，那很聪明。
0: 哎，我妈妈刚才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4: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1年级，在那里上了1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3: 弟弟领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 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

0: 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

0: 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 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

0: 虑，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

0: 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
1: 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亚西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很温暖也很有力量，我们跟自己说也跟观众朋友说，我们一起加油。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0: 慢点，不着急，来，领着老妈妈坐这儿。
1: 玉萍老师好。
0: 你好，这是你母亲吗？
1: 哎，是我母亲。啊，
0: 多大岁数了，大姐？
2: 78。
0: 78。哎，还可以啊。嗯，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2: 找着我家儿子。
0: 儿子，多大丢的？
2: 19岁。
3: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看他们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4: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讲。
0: 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1: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0: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1: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0: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1: 对，就是在他5岁的时候，一开始我爸爸妈妈因为想到他讲话晚嘛，到5岁的时候，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放炮，这个炮落在这个肩膀上，他炸了，他不知道。我爸爸就说
0: 没反应
1: 嘛，我爸爸就说这是10个聋子9个哑巴嘛，就说那我妈和爸爸才发现他是哑巴。
0: 平常在家里他属于什么性格？
1: 我弟弟很乖巧，在我们那个村里从来没有给我妈妈惹就是一件烦心的事，很乖。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口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干净，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3: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棒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2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0: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1: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0: 智商很高，
1: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是用唱片机，唱片机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0: 那很聪明。
1: 我妈妈刚才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3: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1年级，在那里上了1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0: 弟弟其实是很懂事，在你眼里啊？
1: 在我眼里很懂事，也就是说在说我们亲戚的眼里，还有就是我们姊妹们眼里，第一个他就是对我爸爸妈妈也很孝顺，就是很懂事。我们那个春季啊，还是就是到割麦子的时候，那麦子割下来，我们都打成粮食装在袋子里的，我们要朝种那个家里那个板车拉到家里去，他就是摆摆，就是拍拍我爸爸，就是不让我爸爸去拉，他就把那粮食就这个歇一袋子，这个歇一袋子，就是往车上放。反正他在家的时候，我们家的重活都是他干。
0: 那像你这么说说，你弟弟很会心疼人啊。
1: 有一次就是我和老公生了气过以后，我气得一天没有吃饭。我那时候女儿就要吃奶嘛，我妈妈就是煮饭了过以后了，我弟弟端给我吃，我就想我不吃，我弟弟就想这样
0: 求你，
1: 求着叫我吃。我那件事我很感动，所以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是心里特别伤心。刚还有就是跟老公蹲在那个地方，他在后面，我老公不知道，然后我正好走在那个厨房里出来，他就是拿个圈子对着我老公的头，就是恨得要打他，但也不能打，在这里。
0: 很懂事的一个聋哑弟弟哈。走的时候没跟家里说任何事儿。
1: 因为那时候80年代嘛，他看着别人都去打工，他心里很着急。
0: 他给你们打招呼了？
1: 他走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0: 从那儿到现在走了多少年了？
1: 走了20多年了。
0: 天哪，
5: 走了二十多年了。
1: 对。
5: 那现在都已经快四十多五十岁了。
1: 四十五岁了，现在虚岁。
5: 他认识字吗？
1: 他不认识，那时候只是他那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村里的名字他认识，但那个字叫什么，但他也表达不出来，我们也没有教他。
6: 那也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他可能都没法告诉别人他家是哪儿的。
1: 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教他，就是我们家乡的那个地址。
6: 现在看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他出去打工，但是呢，他走了之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他又没法写字儿，所以没法告诉别人，他又不会那个手语，所以说不清自己在哪儿，就找不回来了。
1: 我弟弟刚走的时候，人家都去看嘛，

0: 我爸爸50多岁了，虽然是个聋哑人，但我爸爸把他当成宝一样。我爸爸就是在村人的面前，就是那个嚎啕大哭，村里人也就是好多人也跟着流眼泪。
1: 妈妈是不是一直在找啊？
0: 对，刚丢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就是那个亲戚朋友都去找。
1: 弟弟叫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特殊的手势？
0: 有，他就是叫我爸爸，就是在一把火，我们叫一把火。我妈妈嘛，她就像这，因为我妈妈一老，你看就剪那个短发嘛，就像这样子的，就这样的。
1: 领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自从我弟弟走过以后，就是我们每年就到现在为止，我们家没有吃过团圆。我弟弟是9月20号的生日，我们都想忘记那个生日，不想。赶快的回，趁着我爸妈妈们今年都78了，快点回来！我们全家人都在希望你快点回来。
1: 瑞园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就是弟弟吗？
1: 我还是弟弟，是弟弟，我一眼就认出了弟弟，是我弟弟。
0: 你们在外面过得好吗？
2: 是这样，因为这个烟花风是聋哑人，所以他这个情况他也讲不太清楚。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两位，在我们这个寻找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作用的警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位是辽宁省锦州市刑侦支队的李警官，他先给我们念一下这个 DNA 最终的比对结果，科学的结论。
3: 本鉴定中心经对锦州市临河区严华峰进行 DNA 检验，确认该人与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严文宇、张清荣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也就是说，严华峰是您老的亲生儿子。
0: 在寻找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的志愿者付出了很多？
2: 是，这是我们的宝贵回家志愿者莲姐，基本上就是她在接手来寻找的，也费了很多的劲儿，而且是历经的时间很长。莲姐给我们讲一讲寻找的过程。
4: 他们家属哈，在这个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以后呢，把他的资料发在网上。我们在这核实的时候，我隐隐约约的记得哈，曾经见过有一个报纸登过，就是一个男孩子哑巴，就是聋哑人找家，会写名字的。然后我就在网上搜，搜到了辽宁锦州一个报纸2009年发出的一个寻人启事，6年以前的了。报纸介绍是在上海街和山西路交口的地方有一个擦皮鞋的男孩子，名字也叫严华峰。然后呢，我们的志愿

0: 病的我们的志愿者哭完以后过去把他这个脖子上有一个胎记给拍下来，跟他家里头提供那个是一样的，
1: 真不容易。
2: 老妈妈，您听我说，老妈妈，这个儿子呀，有很多人帮助他，有一位大姐，跟他也是素不相识，还帮他去这个租房子呀，去经常给他点生活的补贴。我们的民警同志呢，知道他这个情况，帮他解决了低保，帮他找了一些廉租房什么的，保证他生活还是不错的。所以您老放心，生活挺好的。您放心，没受苦。
1: 受雨精华，我就问，像我们这个聋哑弟弟，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他肯定生活上自理有困难，这回得跟着他妈回老家了。
3: 李老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资助他2万块钱吧，好吧？苏总，你看行吧？
1: 姐姐听见了，我告诉弟弟，因为他的生活比较困难，资助他2万块人民币，给他2万块钱，你告诉弟弟。
4: 给你2。
1: 你说谢谢，谢谢他，
4: 谢谢，谢谢。
1: 找到妈高兴吗？
5: 妈。
1: 好，我们带着弟弟，带着妈妈，一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愿你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哎，
4: 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全国所有的志愿者和编导导演，谢谢这个栏目组。
1: 这就是亲情啊，母亲几次要给现场的朋友和帮助他的人下跪，你能理解这种心情。好，总算是找回了弟弟，5个孩子，爹妈，这一家可以过一个团圆年了，我们很高兴。
4: 想妈妈吗？爸爸，爸爸想不想？想。想不想和他们一块生活？爸爸，妈妈。

0: 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1: 大哥，这是
0: 阿姨好，
1: 女儿是吧？女儿吗？
2: 嗯，是我二女儿。
0: 二女儿哈，你有几个女儿啊？
2: 两个。
0: 你是来找？
2: 我来找我儿子。
0: 儿子
2: 啊，
0: 儿子多大丢的？
2: 26岁，出去打工丢了的。
0: 他这么大怎么叫丢？他应该是离家出走吧？
2: 他是，2013年过八成节，正月16，他到浙江杭州去打工。
0: 嗯。
2: 走的时候，我把他送到我们家乡的汽车站。
0: 嗯。
2: 第二天，他给我家里来了一个电话，说他走到了，没有，叫家里人放心。就从这以后，就一直没有通电话。
0: 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2: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一些，主要从小是比较听话的，反正和大人这个不合顶嘴，大人嘛说他几句嘛，骂他几句也他也不还嘴。
0: 在家的时候，他对父母怎么？
3: 对父母还是蛮孝顺的，每一分过年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说。干活在家里捂果子，不要太累了哦。然后嘞，还到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不仅给家里打钱，往家里几万块钱打钱而外，还有给父母啊都会买衣服，给我爸都买的是都全部都是牌子嘞。
2: 我一年挣不到5000块钱，几千二块钱。业余的像你像他，给家里就是通过邮政给家里打钱，邮钱。几年反正不到1万几元，几年第二年就是1万多钱，第三年就是这个上将近2万，1万8就没了。

0: 对他有要求吗？
1: 我家就他一个儿子，对这个儿子反正
0: 很重视，
1: 很重视。他两个姐姐辍学，没有继续上学，就是因为这个小弟弟，因为叫小弟弟多上点学，将来成才，到我们农村家里是主要人物，就是顶梁柱，比较。
2: 我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3: 周乾从小在父母和两个姐姐的疼爱中长大。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孝顺的儿子突然失联呢？
0: 你弟弟就是失踪以后，你们家找过他吗？
2: 找过，然后问他的同学啊朋友都去打听过，都问过，
1: 没有法子找，他没有具体地址，家里人没法找。嗯，国家这么大，我们老两口
0: 上哪找？哦，
1: 没有出过远门，过年时候人家过年一家人都团圆，我们家就是我们老两口饭都吃不下去。
0: 他失踪以后你们报过警吗？
2: 想过报警，但是就是因为有些顾虑是吧，就是怕对他啊以后工作或者是这样子，对找对象这样各方面的话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你知道他不跟家里联系就觉得他失踪了？
1: 我觉得他可能遇到不测，可能是毕竟人家绑架，或者是比人家控制他的人身自由。嗯，他想回家
0: 也回不来。你爸爸凭什么怀疑他被绑架了或者被什么？
2: 因为他那年回来的时候过完年，然后我们都准备出去打工了嘛，哦，然后走的时候我问我父母，反而又要了几千块钱这样子。那时候一般都很像我弟，我一般很少伸手中父母要哦，就那个疑点的话。我怀疑是会不会是说遇到什么困难他不想跟家里一起说啊承担这样子。
0: 他不回来还有没有比如说这样的原因？他觉得有压力，你们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2: 是，我感觉压力是还是蛮大的，跟他同龄的哦，同学都结婚了是吧，然后小孩也都上幼儿园了，
0: 多
2: 少是有点压力。嗯，
1: 他妈就给他说，你把你的婚事应该重视一下，他的年龄他已经到了
0: 结婚的年龄了。
1: 有人问他，你儿子找他对象了没有？他母亲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
0: 就是那像这么大的儿子不结婚，村里人都说闲话吧？
1: 肯定吧，
2: 就会可能笑话，
1: 肯定笑话。
2: 嗯，
1: 他妈妈比较着急一些，他妈在气头上也是责骂了他几句，我是上辈子欠你的，你给你来是，你是给你，你只是来给我讨债来的，不是给我当儿子的。
0: 你给他盖了房子了吗？
1: 房子给他盖，
2: 都早就弄好了，
0: 早就弄好了，
1: 嗯，早就弄好了，
0: 对儿子很好了哈，房子弄好了，希望他尽快结婚。你自己反思，老哥哈，你其实对他有压力，希望他能够成为你们家的顶梁柱，是吧？让村里人看得起。
1: 他知道我们只有他一个儿子，我希望他是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把我老两口能养活到老，就是靠他。他对我们，对我和他妈，他负责负个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凭他的良心。
0: 一边找他，还得一边攒钱给他结婚是吧？
1: 对，希望还没有放弃。
0: 没有放弃哈。
2: 我们那里因为彩礼的话，就是
1: 娶个媳妇
2: 就是
1: 十万。
2: 十万差不多就十万到以下这样子，上半年好像是一万这样，下半年就是两万，
1: 承受不了。
4: 21岁的时候，那时候彩礼应该是将近3万，现在的话我们那里的话大概就是话，男孩子娶媳妇的话大概就是个6-7万这样子，要不然我妈也不会说为了说弟跑到这么大年龄了也去跑到外地去打工这样子。我妈今年58岁。
0: 那现在弟弟走了，这一家子就全都找弟弟这事儿上了，
1: 就是都扑在这上面，
0: 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哈。
2: 对，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他把家里害得很苦啊。
0: 你们觉得这个弟弟离家出走是什么原因？

0: 他今年多大？
1: 28岁了。
0: 就像他这个年龄啊，不跟家里联系，应该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自己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跟家里，
2: 不愿意跟家里联系。
0: 再一种情况就可能有意外。
2: 我觉得儿子是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到村里，逃避那种生活。
3: 所有我们前面都有很多找这个成人，就是男孩子，除了就是遇到不测以外，其他的都是在外面混得不太好，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回来见父母。
4: 对，
3: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对吧？
4: 他有什么事情不愿意跟家里说，
3: 所以他
1: 就算家里给他给点压力，他也没必要去出去啊，逃避这个压力。
2: 好，我们向这个大门走去吧，爸爸，看看儿子在不在。
4: 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1: 我希望他是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对我和他妈，他负责负个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
2: 准备好了吧？
1: 我盼望你回来。我想你们，想你想的好苦啊！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姐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就在前天我们见到了他。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当时我们见他的情况，好吗？我们现在呢是赶到了杭州市的萧山区。那我们今天是专程为这个周爸爸求助，要找他的儿子周璇而来的。儿子呢已经离家三年多，快四年了，一直跟家里没有联系。但是据我们前期的一些调查走访，还有我们志愿者提供一些信息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最近一段时间周璇都工作和生活在这里。在前头不远处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了周璇居住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赶快看看能不能在哪找到他。
1: 那个他住在几楼？
2: 三楼。
1: 房咱捡漏啊？
0: 是周璇吗？
3: 嗯。
0: 哎，我们找你啊。
3: 嗯。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嗯。
0: 你好。
2: 从来就是一个好孩子，你说我待了不少几天。后来怎么一二年就跟家里人说来杭州打工，就失去联系了？

0: 我想跟你郑清幸福。
1: 有点承受不住了，觉得对不起家人的期望。我说的对不对？兄弟，来，你看我，我觉得你特坚强。你若愿意呢，我明天跟我一块儿回北京，你爸妈、爸爸和姐姐去北京，咱们在北京一趟，姐姐见一面。我想回我闺女，带回来。没事。来，爸爸。不伤心了啊！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找到。

0: 儿子了，是吧？儿子确实这两年过得也不好，有很多的生活的变故。看到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甚至不愿意转过头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不愿意面对镜头。他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再一起来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好。
0: 看看大门打开，他愿不愿意今天走出来？
2: 好
0: 好好，好吗？
3: 好，请开门。

0: 不能哭了，周倩，你也觉得委屈是吧？
1: 这几年没跟家里联系，感觉回忆不去爸爸，
0: 对不起爸爸，
1: 感觉自己特别不孝顺。年底的时候，我挣了将近有34000，又借了26000，在网上去订货的时候被骗了。
0: 被骗了哈！
1: 当时脑袋头脑都懵了，喝了点酒，公园里面过了夜。第二天外衣、手机、钱包没了。
0: 听阿姨的，跟着爸爸回家，先把这个家里稳下来，结个婚，回家吧。领着爸爸、姐姐，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大家啊。
3: 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雨欣老师，
0: 谢谢，
3: 感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0: 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层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把你。

0: 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 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0: 140。身高呢？
3: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嗯、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 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

0: 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我们感谢全国的公安干警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给我们栏目极大的帮助。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1: 我叫韩小飞，我今年28岁，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看到妈妈的背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妈妈你知道吗，我为了找你路上我发生了很多事。
2: 妈妈为什么会离他而去？妈妈离家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寻找妈妈的路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有请。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3: 你好。
0: 你好，你们俩是两口子吗？
3: 两口子。
0: 两口子哈。好，来请坐，可以靠近我点。你们俩是准确的说是谁？
3: 我老婆找妈妈。
0: 你老婆找妈妈。妈妈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1: 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就走了。
0: 妈妈为什么走了？
1: 我6岁的时候妈妈就丢下我们兄弟姐妹4个就离家出走了。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也不敢说。
0: 当时家里有几个孩子？
1: 家里有四姐妹。
0: 四姐妹。
1: 我有两个。
0: 你是第几个？
1: 我是老大。
0: 老大。
1: 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0: 妈妈走是什么原因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没追她？
1: 妈妈走了之后妈妈给我说，你是这家老大，你要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当时我不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你爸爸那时候在哪？
1: 我爸爸在生病，然后妈妈走，但是我不敢说。我不穿衣服，我就没有衣服穿，弟弟妹妹也没有，我自己学自己做。
0: 这些你都后来跟你丈夫说了吗？他在生活上帮了你很多吗？他同意支持你出来找妈妈？
1: 他同意的。
0: 找妈妈哈。现在这几个弟弟妹妹干嘛？
1: 不知道。
0: 怎么不知道？他不是一直跟你生活吗？
3: 有人找他找妈妈吗？把他拐去。
0: 有人说要可以帮你找到妈妈，就把你拐走了。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才十岁左右。
0: 10岁左右。拐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还拐到安徽去了。
0: 安徽。
4: 是什么人当时把你拐走的有印象吗？
1: 他当时有给我一起玩了一个小朋友嘛，他就给我说，小飞你想找妈妈吗？我说想。然后他说，那你如果你想找妈妈，我带你去找妈妈。当时我听了他这个话的时候，我死都没有考虑，我想都没想过。
0: 这个女的是你们村里的？
1: 不是我们村里，她跟我们村里很近的。哦，
0: 你也不认识她从前？
1: 我
0: 也认识。
1: 也认识，不怎么熟。
4: 不知道她的名字？
1: 不知道。
0: 你在安徽就是等于是这个拐你的这个养父母家里生活了多少年？
1: 生活有好几年了。
0: 那他们家对你好吗？
1: 他们家儿子在外面打工，认识一个女朋友，他不要我了。
0: 然后那你就上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又没地方去，我妈也找不到，家也找不到，我又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然后他姐姐嘛，看我可怜嘛，他就给我介绍我现在我这个老公。哦，
0: 他姐姐给你介绍的。现在这老公对你好不好啊？
1: 我老公对我好。
0: 有孩子了也，
1: 好像他有一个孩子10岁了。
0: 老公，你对这么复杂的经历的孩子，是不是觉得和别的妻子不一样啊？
3: 他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苦了，
0: 太苦了啊！
3: 我有一种想保护他，
0: 保护他。你最喜欢他什么呀？
3: 就是他什么？虽然他善良，
0: 善良淳朴。坚决要帮他找到，
3: 坚决帮他找到嘛。
0: 要不一个人真的是漂泊在外，
3: 漂泊在外没有根嘛。
0: 对呀，虽然有你，但还是不一样。打算找到妈妈以后跟他说什么？
1: 现在我有一个女儿嘛，我一刻都舍不得扔下她。我找到妈妈，我想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兄弟姐妹4个，她要舍得把我们给丢下？我很想跟她说一声对不起，她叫我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我也没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
0: 好，大门里头也许 真的妈妈就在，你就是很幸福的一个孩子，但也许不在，因为这么多年了不好找，主要是找不到弟弟妹妹，你心理上没有母亲的拜托，你没做好，是这样吗？
1: 妈妈在，我在那里我也高兴的呀。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一定找到我的妈妈，我想

可好了。来呀、啊，来，对，小伙子把他们俩领过来。妈妈来，跟姐姐说说来，你四个孩子。

0: 是
1: 啊，什么事儿你怎么能舍得抛下他们？
0: 我也舍不得抛，就是我家里面穷。
1: 家里边穷，养不活四个孩子。
0: 我家里面穷，我老公他爸爸是懒，我出去打工。
1: 想挣钱回来养活这几个孩子。
0: 是啊，后来我回家去找了我女儿，抛了没有了，我一直找不到了。
1: 哦，女儿没有了，她被拐卖到另一家了吗？那俩闺女和儿子见到了吧？
0: 我见到了。他们一直在家等等我，等几天。
1: 那个懒丈夫也在。
0: 他爸爸也死了。
1: 也死了。知道女儿一直在找你吧？
0: 我一直找你，我。
1: 你也一直找。
0: 我一直找。
2: 寻母路上被拐，今日终得相逢。他坐在妈妈身边，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1: 好，领着女儿女婿走吧，回家好好过日子。

0: 们来一起欢迎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徐伟龙，来自广东。曾经呢，我也有一个幸福温馨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一别二十多年就没见了，希望我的这个家庭能够破镜重圆。
0: 来，请坐这儿。来，你好，请坐，坐这儿。哪人啊？
1: 我是广东的。
0: 广东的哈？
1: 对对对。
0: 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
1: 对。
0: 你多大离开他们呢？
1: 那只有五六岁，差不多。
0: 五六岁，对爸爸妈妈有印象吗？
1: 有一点点印象。啊、哦，
0: 被拐的吗？
1: 被拐的。
0: 被拐的。
1: 对对。啊、哦，
0: 等于现在的父母在广东。
1: 对，现在养父母。
0: 养父母。
1: 对。
0: 你跟他们生活了多少年？
1: 有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说明他们对你还可以。
1: 他们对我还行，
0: 还可以。还行。
1: 对。
0: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1: 我有两个姐姐。
0: 两个姐姐。
1: 对。
0: 你自己现在成家了吗？
1: 我成家了，成家了。
0: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一直以来吧，我都想找我的亲生父母，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该通过哪种渠道，该怎么去找。
0: 你当时离开家的时候，你们家是一种什么状况？你父母？
1: 曾经呢，我也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温馨的家，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整天骑着我父亲的那个肩膀上，然后就骑木马那种那个游戏嘛，然后我母亲就在旁边做家务，我母亲一直看着我们在笑，然后就是那种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在我大概五六岁那时候，我的父母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们分开了，
0: 离婚了，也不是离婚，
1: 这个我
0: 不太清楚，
1: 不太清楚，对。
0: 你跟着谁啊？
1: 后来我跟着我的父亲，
0: 爸爸。
1: 对，我爸爸一起生活。我母亲离开了之后，我会想，但是可能那时候比较小吧，没有怎么去想太多。有一天，就我爷爷，他就带着我去到我母亲那里。我母亲早早就在门外就看到我，然后过来，很开心那种，就说摸着我的头，然后就大概的意思就说我儿子长这么高了，懂事了。在我母亲的那段时间吧。那几天也是我最开心的。到了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我爷爷就带着我回家了嘛。我爷爷在前面走，然后我母亲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就一边喊着我的名字，然后一边哭喊，好像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样，好像很舍不得。那时候我也是，就说在前面走，也是走两步之后，老是回头看我母亲，她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跟着那个山路这样走了很远很远，就这样跟了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跟了。后来呢，我第二次的那个家里

破裂的，就是一个中年的男子去了我家里找我奶奶看眼病。有一次我在外面玩耍，他就看到了我，他就跟我说，好像是说带我去玩，还有说带我去找我妈妈。因为我一听

0: 我不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的时候，我不敢去反驳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身是怎样怎样的，我没有那个理由去反驳，所以我很自卑，我这样自己这样的身世。
1: 弟弟不哭哈，不哭啊，我也特别能理解。
0: 是。
1: 那这次是爸爸妈妈一起找，是想什么？
2: 就皆大欢喜是吧？找不到的话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是说继续找，至少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也心满意足了。我生活的这二十几年，我养父母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就有个阴影。像以前小的时候，一些小伙伴就说他这个人怎样怎样啊，哦，就会说这些，所以我就真的特别的自卑。所以我能够找到的话，我至少我可以还我自己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不会被别人说看扁还是怎样怎样的。我现在反正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说我非常注重我的家庭，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希望我的父母亲能够再破镜重圆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一家三口然后开开心心再组成一个家庭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对于我现在的小孩我也特别的就是说我上学放学我都是会亲自接送他们，不会说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我真的很害怕他们会像我一样有我这样的遭遇，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1: 破镜重圆多好的词儿，这是你心里的愿望是吧？
2: 对，我一直都这样子想。
1: 他那个这算是
3: 他这个应该是个典型的拐卖。当时路上整个过程是坐的什么交通工具啊？
2: 我记得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一个小学，然后小学旁边是一条公路，翻过一个那个半山腰，就到了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村庄那样子，然后在另外一户人家那里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带着我跟一个中年妇女，然后就一起坐车，坐了有一段路程吧。我有听到在那个车大巴车上，乘务员有说，哎，到贵阳的旅客有没有这样子？就我只记得这样，然后也坐过火车，就其他的就因为太久就没什么印象了。
1: 我们看看这个希望之门，也许你父母在，站起来，孩子。

0: 曾经呢，我也有一个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妈妈离开了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很想我的妈妈，我真的就是说想让他们能够再破镜重圆。
1: 寻找为爱

0: 爸爸领过来坐一会儿啊。拉着手对走过来，哎呦，这父子俩这像啊！来，请坐。想不到吧？哦，儿子还头上有髻。
1: 哎，好好好。
0: 是吗？
1: 是是是。
0: 没错吧？
1: 没错。
0: 妈妈怎么没来？
1: 妈妈来了。
0: 妈妈来了，那我们一起请妈妈来，快把妈妈请出来。

0: 伟龙心中的家经历了两次破碎，他的愿望是能够破镜重圆。我们找到了他的父母，发现他俩重新又复婚，一起寻找孩子，一起在等着孩子回家。征求了父母的同意后，节目组决定父亲和母亲先后与孩子相见，让孩子心中的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最终实现徐伟龙破镜重圆的愿望。两次的见面，两次的哭泣，仿佛是一家三口在相互诉说着这些年心中的痛，他们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
1: 我们这个警察叔叔跟这一家的团圆有巨大的关系。哎，孩子，你听听这个警察叔叔怎么说。这个警察叔叔，来。
2: 经过我们广东揭阳警方的缜密侦查，在兄弟单位的全力支持配合下，我们找到了徐伟龙的疑似父母亲。经过抽取双方的 DNA 检验比对，确认双方符合亲生关系，也就是说徐伟龙就是罗阿姨失踪了25年的亲生儿子。
1: 谢谢，谢谢，站起来，谢谢警察叔叔。
3: 对的。
4: 这个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再认真的进行调查。
1: 来祝福你们一家，谢谢，请您的爸爸妈妈走向希望之门。破镜重圆，多好的四个字啊！看着这一家走向希望之门，再次祝福他们。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给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我叫杨祥文，来找我的爸爸和哥哥。我的爸爸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我也是有这个心愿找到我的父亲，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他。
1: 有请。
5: 金春老师好。
1: 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你好。
5: 哎，你好，你
1: 请坐。怎么称呼你啊？
5: 大家好，我叫严祥文，来自山东运城县。
1: 你找谁呀、啊，弟弟？
5: 我找我的爸爸和哥哥。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5: 这也得30年了吧。
1: 30年，那个时候你也就
5: 是5到6岁吧。
1: 你是怎么丢的，知道吗？
5: 我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然后我看着不是上幼儿园去的路上，我就挣脱他们，跑到有一棵树，我就爬上去，想上墙头，还没等到上到墙，他们都把我拽下来，以后，他说我找你的爸爸，找你的妈妈，你也不哭也不闹。就这样坐汽车坐火车就来到现在的我的养父母的家里。
1: 现在这个家？
5: 对对对，
1: 养父母家。
5: 对，到了家以后，不出门，不跟这些小伙伴们，周围的邻居小伙伴玩，就叫你在家里待了可能就3年吧，待了3年没怎么出过门，没走过亲戚。上学以后，我的小伙伴们都觉得我，都给我开玩笑，说你是要来的，那个我也不承认嘛，是你要的会买的，啊，我给他们打架呢，他们不都找上家去找吗？养父母他就打我吧，打得狠了，我就跑，但是跑了没有2天，又给找回来了。找回来就比平常打得狠一点了，别的邻居劝也不行，越劝越打得狠。从那以后，我也就在这个家庭，就是慢慢的干，喂牛割草，出牛粪，就这个家庭就这么慢慢维持。上学还可以，等到上3年级以后， 我的父母就不愿意叫我再上了。老师给我大姐就劝我父亲，老师说这孩子上学可以，以后是上大学的料，你不能不叫他上。就这样，老师上家去了几趟，上到五年级小学毕业，父母就不让我上学了。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了？
5: 从14岁就在家的周围打工，干建筑，一天就挣10块钱。
1: 那个时候还没老婆孩子。
5: 我01年结的婚，03年有的我儿子。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更加辛苦的工作。我为了叫我的孩子不在别人面前受苦，别人有的东西我都尽量满足他，甚至比别人更好。别人干一个月能挣30来个工分，我一个月最少干他59到60个工。我辛苦的干活，为了家庭，为了我的妻子孩子，叫他们生活更好。
1: 你有几个孩子？
5: 2个孩子。
1: 你对两个孩子是不是就怕他们受到你同样的遭遇？
5: 对对对。
1: 所以倍加爱护他。
5: 对对，
1: 可以理解哈。
4: 你还记不记得你老家那时候，你比如说气候啊什么这些有什么特点吗？吃什么米啊？还是
5: 这个气候嘛，稍微比山东暖和一些。我那时候上幼儿园，他们抱我来的时候是穿的秋衣秋裤，到了山东以后就得穿棉袄。
4: 对这个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你叫名字，小时候叫什么？
5: 叫纳梦，不是我的名，就是我哥哥的名，也不知是小名或是大名。
1: 我们希望门里有爸爸有哥哥，苦难都过去了。
5: 不是，
1: 没有。
5: 有，我就是叫他不用再拼命的找我了。哪个父亲换儿子？
1: 对，如果不在呢？
5: 如果不在，我也完成我的心愿了。
1: 好，来，弟弟，勇敢地站起来，啊，走吧。

0: 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等着他。

0: 孩子真有福啊！哎呦，这孩子。
1: 爸爸，
2: 大哥，大哥，
1: 没想到，真没想到，
2: 真没想到，我们
0: 一起走，一起走，是吗？和爸爸请到这儿来，我们休息一下。
2: 对，走，我们走三环。
0: 那时候你几岁？
2: 我那时九岁。
0: 那时候九岁了，你已经上学了。
2: 他也上学了。
0: 爸爸，刚才他说他丢了以后，你肯定疯狂的找。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找？你找了吗？
2: 找了。
3: 找了。
0: 找疯了吗？
3: 肯定。当时没找，现在我。
0: 你没想到这小子还回来找你吧？
2: 没想到。
3: 这个事儿是没想到吧？我们上网找了几回。
0: 上网找，你们老家是哪儿啊？
3: 四川呗。
0: 你记得谁叫纳梦？你叫纳梦，是他叫纳梦吗？
2: 他叫纳梦，
0: 纳梦
2: 我叫纳兵。
0: 你叫纳什么？
2: 纳兵。
0: 纳兵。
3: 纳兵啊，他是纳兵哥。
0: 爸爸，他还有小时候的样吗？

0: 女儿啊，我不，
1: 他嘴嘴
0: 嘴歪了，
1: 是耳朵，
2: 耳朵，
0: 耳朵，
3: 对对，这个，
4: 对这个，
0: 我耳朵，我是小的时候在床上摔下来的，
3: 对对对，
2: 还记得，
3: 对对
0: 对，就这个，我就这一个记。
5: 我觉得他们此刻的幸福，你会感觉到生活是跳跃着金光的。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因为丢失的这个儿子不可谓不苦，他知道自己是被买来的，这意味着他的成长当中他要去背负着一些东西，然后随后呢自己四处打工颠簸流离。但是最可贵的是什么？是在于他仍然靠自己独立奋斗，保持了自己一个正常的独立的人格。我觉得他们三个坐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被悲痛压垮，每个人都在靠自己的独立去完善着自己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也许命运给他们的牌都是一把烂牌，但是他们能够把这个牌打好，所以他们三个坐在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岁月跳跃着金光，就是到了该碰杯的时候。
2: 明天，明天领着爸爸哥哥回老家运城碰杯，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呀！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

0: 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0: 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3: 我
2: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做得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 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

0: 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好，喝。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高兴，
0: 高兴，
1: 过去啊，多过去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施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5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5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5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2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下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硬木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万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舟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

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古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掌声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3: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

0: 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1: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0: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3: 我们四号已经准备完毕，
4: 机械准备完毕，
5: 四号位准备完毕，
6: 五号位准备完毕，
7: 三号位准备完毕，
8: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9: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0: 站住！
11: 对。
12: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3: 我们真帅呀！
14: 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0: 哇，
15: 站住！
10: 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5: 对。
16: 啊，
17: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0: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18: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19: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 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3: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4: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1年。
5: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4: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0: 现在看到这个 VR 衫我就害怕。
1: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2: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3: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4: 酷！
5: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3: 嗯，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5: 谢谢。
3: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4: 烟花。
3: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3: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1: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有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 去剁这个地坪，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的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但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3: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4: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

0: 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1: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2: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1: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1: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2: 嗯，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1: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3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 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2: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苛刻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则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啊，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是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他站当中边看关，
6: 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7: 远方
6: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7: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抻得太狠？哎，不要抻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浪情陷？
8: 谁说女子？
4: 你这种牵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8: 我喊不出来了。
4: 好
8: 了，
4: 嗯。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7: 到边关，
4: 女子纺织
7: 在家园，
4: 白天去种地，
7: 夜晚来放鞭。
3: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0: 子很久，小时分肯吃亏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的项目。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什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打雷，来自胡杨的海洋。对。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不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

0: 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1: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2: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3: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3: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5: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3: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5: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将来呢从事实业。

0: 救国呀。
1: 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2: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3: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2: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 让他喜

0: 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1: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比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

0: 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 他想买那套书，

0: 他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1: 坐落在巴黎十六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0: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那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

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西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与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宁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宣扬历史，要致敬过去。
1: 李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一直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

0: 则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民大街有哪些变化。
2: 就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砖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点妆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守护之君，守护之君，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哈哈
1: 哈哈，金黄大饼，
3: 涵养水平，
1: 谈谈你们，老铁们，老铁们，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4: 饼酥
1: 做得非常快，
5: 凌波微步，
1: 好几分钟，
6: 好嘞。
7: 名字我叫宫宝清，宝盖宫。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是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1: 这是标准的4两。
7: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0: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1: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2: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3: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4: 没有
0: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5: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6: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都来不了的，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0: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7: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0: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与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鹏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

0: 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七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

0: 书红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红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红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红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0: 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唐叔洪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1: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2: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就从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2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1: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4: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1: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

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

0: 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1: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了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2: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3: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2: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4: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3: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4: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5: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6: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5: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

0: 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宗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宗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宗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2: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马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2: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0: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2: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4: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

0: 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

0: 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春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它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5: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地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

0: 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1: 在举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峻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浊浪排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河的龙卷风呐，我们湖南话叫剑子风，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1: 结果老法或是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了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完全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

0: 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 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万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
1: 打板成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虏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下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兵工厘米的。那只要人真的跑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
2: 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
0: 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接受是前头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虏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遍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上，现在杨柳三千里，引得春恨斗一方”。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
0: 并且还建设了新疆。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 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士来临，附送子、七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 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伤害血流成河，伤亡巨大。 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0: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1: 哦，
0: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云孝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在，视为民族的深尊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2: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0: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幸取生命在所不惜。
2: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的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2: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2: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4: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2: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5: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

0: 到别人家，啊，我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1: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相当很远很远的地方，哎，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啥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啊，全在军疆。哎，
0: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3: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2: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在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3: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2: 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看着新鲜看太阳嘛。
3: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1年。
0: 有这股劲嘛啊，
1: 不服输的人，
0: 哎，不服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3: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8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分。

0: 是踏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晋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晋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晋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灌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灌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晋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晋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陶家呀，哎呀，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呐，
1: 还是漂亮。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

0: 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娘娘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2: 长达11000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

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

0: 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它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1: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换首，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2: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的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3: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4: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3: 是的，
4: 很难走啊。
3: 而且那河上是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4: 那很危险呢。
3: 很危险，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3: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就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溪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

0: 饱藏之泽，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0,000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的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0,000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关云根不幸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10余册都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灭尽的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敢自己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肩提手扛，芝麻旗帜倒运，损失至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泽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妖精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1: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2: 啊，太好听了！
3: 我们这个农村里就在这铺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2: 啊，心里有干劲
3: 儿。哎呀，有干劲儿！哎呀，你跟太老板又是新哪年呐？
1: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3: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一死啊，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爹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1: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她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她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哎呀，
2: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3: 都有什么什么呢？
2: 您会唱多少呢？
3: 那月的几也几百数啊。
4: 这是今年农和一呀呀。
1: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她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5: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候

0: 期锻炼出来的。
1: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0: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是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1: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0: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爷爷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

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源文化的精卫。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会东西。

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官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官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
5: 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

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都知道，在弦乐乐器当中呢，没有一个乐器是用拇指来按弦的，那么大提琴除外。所以说呢，拇指把位的练习是大提琴的一个特殊的技巧。今天我们来学习拇指把位的训练。

0: 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拇指把位的练习。那么跟大家今天一起学习的同学呢，是王亚森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亚森好，
1: 大家好，同学们好。
0: 好的，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欣赏一段视频。来。

0: 好的，视频欣赏完了。你看完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首先，咏叹调它和抒情调是一样的。
0: 嗯。
1: 咏叹调一般表现的形式有，独唱。
0: 嗯。
1: 在歌剧里面，它是必要的一部分。
0: 嗯。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弦乐三重奏。
1: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一首小咏叹调和我们学习的那一首小咏叹调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呢，形式不一样，然后旋律的内容也不一样。在这堂课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不仅仅要给同学们讲解拇指把位的应用和练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小咏叹调，尤其是巴哈创作的这一部小咏叹调，来学习它和宣叙调有什么不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辅调的多声部啊，用和声的听觉来找音准，来感受巴洛克时期这个音乐风格的不同。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上课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一首由巴哈作曲的小咏叹调。咏叹调呢，就是抒情曲，它的这个表现形式呢，可以是一个独唱，也可以是多声部的一个重唱，不仅仅是一个单旋律，还有其他的同行的几个声部，
1: 几个声部同时进行，
0: 同时进行。它有的时候是一前一后啊，有的时候是同时进行，还有一种是交叉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咏叹调，因为它是一个抒情调、抒情曲，所以呢，它就要比宣叙调呢要更多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拉一下前面这一段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巴哈的音乐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多声部在里面。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听觉上，比如说我们要在听音准的这种感觉上，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多声部？你有什么练习的好方法吗？
1: 多声部就是找到和弦，我觉得和弦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钢琴谱来看。
0: 对，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和声啊，第一个和声呢，钢琴是嗦西瑞是吧？嗦好，我们钢琴在这不动，然后你是什么音啊？是和弦当中的第三音。那你把这个西哎给它拉出来。好，张老师弹。对，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大提琴的旋律是在整个钢琴和声当中的啊，它的一个部分，第三音。所以同学们在演奏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和声的听觉，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拉的不仅仅是一个西这个音，我的脑子里还有嗦和瑞。
1: 是的。
0: 啊，如果说只是我们俩来拉的话，你再听一下这个效果啊，第一个音，好，
1: 单薄一
0: 些。对，啊，但是呢，它也是和声的听觉，也就是说你的脑子里还要。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拉这个旋律的时候，同时要有这么多的和弦音要在我们的脑子里，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个咏叹调和巴哈的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音乐的特点才能把它表现出来。好的，我们再开始演奏一遍。从嗦咪发嗦啦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咏叹调呢，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发展了，那么和声呢也有一点丰富了，也有些变化了，对吧？好，我们从这一段开始。

很好，好的，你的旋律的部分掌握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听一下钢琴老师在这一段，尤其是他的左手的低音和他的和弦是怎么进行的。那我们呢，可以轻轻跟着唱，然后主要要听张老师弹。好，请张老师为我们弹一下。

听到了吗？钢琴它的这个肢体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低音呢，有一个像音阶似的向下的进行，向上的进行。那么高音呢，有一些和声的变化。然后我们的旋律呢，就穿插在它的这个和声的当中间，啊，感受着这种多声部的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小咏叹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听觉上的习惯性的听觉要改一改。接下来我们再拉一下回来的这个主题。

好的，王亚森，作曲家呢，在最后一行的时候，他一直在渐强，一直在渐强，然后呢，最后就是一个用很强的力度，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工资一点都不能减弱。我们从最后两小节来啊。

啊，最后这个咏叹调到从一开始的很啊优美的旋律，到最后一个非常啊稳稳的一个这样的结束啊，反而是他这一首作品的特色。同学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大提

琴低音的魅力。大提琴的低音是非常雄厚的、浑厚的，而且非常成熟的这样的声音。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高音，听到了中音，还听到了我们大提琴的低音，所以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好的，那么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西北民风舞这首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通过学习这一首作品呢，更主要的是学习拇指把的训练。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主旋律一开始的时候是哒滴哒，就是有点像在黄土高原上啊，一个农民啊，站在黄土高原上呢，大声的这个放声的歌唱，或者说他是一个牧民啊，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丁福祥老师他在写的这一首作品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主题的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就是双音，对吧？加上了一些双音和声的变化呢，就让这个旋律的曲调呢，感觉就更丰富一些了啊。那么在黄土高原上的状态呢，应该是一种非常豪迈的、豪放的，是有一定自由度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钢琴的部分呢，它也是非常的一个自由的状态，很多地方呢都是可以等着你进行一个发挥，然后呢，钢琴呢再跟你一起进来啊。后面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也是这个旋律，但是呢，它转调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啊。那么，当你进入到滴滴答答这个力度啊，和第一遍的 re la re sol fa sol re do sol 提高了一个四度，那么从整个的情绪上来说，应该是更高昂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刚开始拉的时候，这个状态呢不是一种随意性的，而是有准备的，啊，啊，好像更坚定了啊。好，这个 so 就不能太短了 ，so fa so 更坚定了。如果 so fa so 就感觉那个 so 有一点随意了，是吧？再坚定一点儿。

好的，谢谢侯老师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作品的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独唱啊，像一个宣叙调一样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宣叙调是吧？哎，是一个独白。那么刚才在最后的地方呢，我们是从一个结尾的长音，然后带进来钢琴的一个非常欢快的一个西北民风舞啊，那么节奏就非常明显的啊，这样就进来了。下一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课程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拇指把位来演奏好。

0: 好的，刚才本来想打断你，后来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其他的同学呢更多的看一下我们大提琴的拇指把位的演奏啊，从高把位到低把位，那么甚至在我们的三把位呢也是可以一直用拇指把的。我们想给大家今天说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我们的拇指把的运用。大提琴的拇指呢是派上了大的用场的，而且我们的拇指把呢是用拇指的内侧，是在这个位置上摁，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同时摁两条弦的时候呢，一个是在这个拇指指甲的这个根部的位置，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关节的部分，这两个点都同时要摁下去，所以在刚开始练的时候会有点怎么样？
1: 疼，
0: 有点疼。对了，当你们就是学习大提琴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技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避免不了要学习拇指把。当我们的这个拇指把在弦上摁弦的时候，它的力量是从上往下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和其他的手指头在这个指板上摁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拇指把从落指到弦上的，哎，这个动作呢，它是这样抬上去，这样放下来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求这个拇指的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一定要鼓起来，一定要非常的坚定的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拇指这儿有点疼，而且有的同学会练出一个这个大茧子啊，练出茧子以后就不会疼了哈。好的，那么拇指把的运用呢，其实是为大提琴的演奏技巧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啊，这样呢就是让我们在表演大提琴的高难度技巧的时候呢又多了一种手段。我们有的时候在分析乐曲的时候，比如说像这样最常见的两遍同样的乐句在一起，那么我们要做出一个不同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到底是第一遍强还是第二遍强。那这个听上去呢是很简单，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不然的话呢就容易在这一段呢就始终在那个音量当中徘徊呢，会给观众一种审美的疲劳。好的，我们再从那个前四小节好吗？forted 对 ，attempo 的前四小节，保持强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so re mi re do la re mi re do， 第一遍是强的，对，第二遍是弱的，保持住，保持住。

个拨弦也要非常的很帅气的拨弦。其实最后这两个拨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像敲的鼓，梆梆，敲鼓的声音。那么拨弦是梆梆，要很强。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拨弦了，它是一个敲的状态啊，表现的是一个鼓，西北民风鼓。那么今天呢，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小孩子们学习新鲜事物，一般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一旦过了这个热度，就开始厌倦。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每一个普通孩子们都有的特性。所以说，学乐器不仅是考验孩子的毅力，也是考验家长的耐心和韧性。

0: 那好听啊。
1: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2: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1: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1: 啪一下在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悟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1: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5: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6: 叫，叫，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已经很不会戒胶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戒到了，我一直就保留它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是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那 kamaklay 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新角的化解组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这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木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中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去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香，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完全就没有，我有一个东正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是浮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梳打出来的陀螺就装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春天对，你能采样给人来用看一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模糊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等等，
6: 就是想来偷啊，
7: 才可惜了那些啊。
5: 我碰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
8: 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

0: 秋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1: 哎，上拐上去那个。
2: 那得一活，那得带进去做东西呢。
0: 拿香油刷上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装得更久，水的时间装得更久，出于赢家。
3: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0: 一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款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3: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了。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

0: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女人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

0: 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作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8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10拿9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

0: 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

0: 了一辈子的教导。
1: 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2: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呢，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3: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4: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边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4: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人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4: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6: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7: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

0: 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吹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呀。”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

0: 一起。
1: 怎么说呢？他又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议题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着，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

国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二十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一万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在以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两千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

0: 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目前爱你丽丽从某年十号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口女们热带叫口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跟你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但你认识你今年是年底耶。就不如我跟拉你其他啥查过查的什么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我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多少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为你出了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么是？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座山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做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amado, que macho, lá tá amado, é de nada. Olha show!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许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

0: 凉干，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豪邪共盟，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社会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交公文嘛，
1: 要去征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心，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个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2: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说工作有多忙，
0: 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东巴，商量今天马萨杰事。
2: 那在做那在画完的时候的，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歌？
2: 我那些，那在做那在画完的时候的，
4: 那啥时间？

0: 先好了嘛。
1: 以前是晚上吃的，
2: 我是叫
1: 我小的时候都是吃这顿饭的，上面有一点几家，一般的有几点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碗生的，一碗生年是几十年的时候，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我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问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没，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3: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二十六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这个有事，这个是
4: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4: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6: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4: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的

0: 圆满，扎西此人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者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不是有化验，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上
0: 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4: 我在来
0: 直播
4: 之前呢，好多人问我，
0: 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
4: 什么地方？
0: 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吗？
6: 画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7: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6: 希望卖得更多，

0: 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1: 对对对，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2: 他就愿意帮助人，
1: 原来的
2: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七十岁了，就这么点娘俩就一起来的。
3: 我这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

0: 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1: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2: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3: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4: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3: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5: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2: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6: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他的身体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

一个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可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0: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1: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0: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2: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3: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4: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5: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4: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6: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始，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5: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0: 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对，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砍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破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

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

0: 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成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圣贤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1: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2: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3: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4: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5: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3: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

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

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同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同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八百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十二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制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

0: 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1: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速差单一，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速差单一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具西汉的女尸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一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2: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住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两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裾的48克，一件是直裾的49克，都不到一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0: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3: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1: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给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蝉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

0: 视力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十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纺织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1: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0: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穆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都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0: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您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1: 是很薄的感觉。
0: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3: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0: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4: 嗯，
0: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

0: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啊？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1/4。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 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11D 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11D 呢？ D 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11D 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11D， 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11D。
2: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啊，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原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力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3: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4: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

0: 例如，
1: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砂单一的素砂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2: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1: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制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砂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砂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2: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1: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3: 这素砂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1: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砂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7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 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韵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

0: 副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得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2: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1: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技艺。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

0: 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沙是全世界最轻的沙，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沙，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1: 习近平也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衣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您的点赞太了不起了。
0: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代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1: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实际上就是当年，
3: 所以他就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它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古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古矿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古矿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

0: 修建低围。
1: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鉴定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穿井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款的地方。现在那个谷坑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款。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老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跟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劳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劳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抵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劳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0: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1: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1: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1: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他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英比赛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1: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的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4: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1: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

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已与

0: 如今几乎每个古劳人都会用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劳人。
1: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劳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劳。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劳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劳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老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所以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去抢。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4: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鼓楼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 然而，这样精彩。

0: 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诗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诗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1: 那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诗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1: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诗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诗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2: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4: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3: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4: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3: 对。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好。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

0: 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0: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
2: 好，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0: 爱国
1: 很好。
2: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0: 豪放派诗人
1: 对，说出来了。
3: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0: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4: 破阵子，为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日，五十千帆在外征，沙场秋点兵。马作的鲁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调阙君王殿下旨，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5: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好，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

0: 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2: 破阵子，为陈同甫甫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1: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1: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0: 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0: 好，
1: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

0: 语气呀、啊、他的对仗啊给他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1: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嗯、好，请坐。下一位同学、
0: 嗯、
2: 你请。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很好的问题。谢谢。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就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3: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3: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 嗯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5: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5: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6: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6: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6: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6: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6: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6: 谢谢老师。
0: 嗯，
2: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嗯，
7: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2: 您好。
7: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

0: 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1: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1: 好，
2: 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敷状词以记之是重点；然后诵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其
3: 破阵子，为陈同甫敷状词以记之，诵辛弃疾。醉倪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2: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五十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都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记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

0: 哼，不是跟你说伤好之前不许乱动吗？
1: 早就好了，你看我立马出院都行。
0: 差得远，我再检查一下。
1: 别，你还是省点力气照顾其他伤员吧。
0: 光有力气有啥用？医院现在缺抗生素，好多伤员都感染了。
1: 小静，你别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
0: 所长都没法，你能有啥法子？嘿嘿，
1: 我没办法，但是富贵有啊。
2: 依据苏维埃土地法，地主老爷家的被没收的田地由组织分发给贫农耕种。
1: 富贵哥，
3: 这分到的地有期限吗？
1: 放心大婶，分到的地不是暂时的，好，一直都有土地法来保护。啊，
4: 富贵同志，李书记找你。
5: 好，小瑞，你来继续宣传，我去去就回。嗯，
1: 放心，交给我了。
5: 李书记，您找我。嗯，
6: 上级通过秘密渠道在南昌城买了一批抗生素，急需人手把药带回苏区，我想让你去。
5: 这些都是救命的药，太重要了，我怕我
6: 这次在白区负责对接的是中秋同志，知道他身份的人越少越好，而你正好和他认识，所以你去最合适。
5: 哦，是他呀。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6: 这是任务的联络暗号。
1: 富贵哥，好，那咱就行动了。
5: 出发。
1: 富贵哥，你说你这算不算是抓壮丁啊？
5: 抓壮丁？你可不是壮丁。
1: 嘿，那按照劳动法，你得给我签一份劳务合同，付我工钱。
5: 我可没钱给你。算了，还是把你还给小青吧。
1: 啊，别！我都好久没出任务了，跟你走。
7: 我这里啥都没
8: 有。下一个。
5: 军爷们辛苦了。
8: 哪儿来的？
5: 城外十里坡的。
8: 口袋里是什么？掏出来。
5: 小孩子像头卷脑的，没见过世面。狗蛋，把东西拿出来。军爷，他就喜欢玩石头。
8: 走吧。
1: 真想让这帮白狗子尝尝我飞石的厉害。
5: 别忘了咱还有重要任务，不可节外生枝。我这不是正在找暗号呢。
8: 你赶紧说。
5: 叫。好。找到了。

0: 是我，麦药的事情泄露了，城里十分危险，你们要尽快出城。好，你去查查情况，我来想办法怎么伪装这些货物。
1: 好。
2: 等我什么？
3: 这不是陈实吗？
2: 长官。
4: 都听好了，这次谁要能活捉瑞金来的红军细作，赏大洋二十。
0: 你们，
2: 哎，这里交给我们，你去对面盯着。
0: 这下麻烦大了，得赶紧回去告诉富贵。
5: 富贵哥，好臭啊！是泔水，但现在他可是宝贝。
0: 富贵哥，我在城门看见陈实了，他负责守城，待会儿肯定会认出我们。
5: 哎，这几年你变化大，稍微打扮一下就可以了。
0: 哦，
5: 这样，你待会儿独自牵着驴车出城。
0: 嘿，好办法，那你呢？他一定会认出你的。
2: 我自有妙计。都给我查仔细点！哎呀，三哥，小本生意您都2个月没付茶钱了，这点小钱也敢来分三幺五啊？谢局长，别耽误老子出场。
6: 老板，结账。哎，好嘞。这是谁？是什么事啊？姓李的，坑人是老子的。啊！慢点。
0: 啊！这细短命贼，想臭死大家呀！快快快滚！
2: 站住！
0: 回长官，这是泔水，运到乡下喂猪的。
2: 仔细检查。
0: 长官，没有。那慢着，看一下车底。长官，有红军，哪边？有情况，大家跟我来。车上啥也没有，您放我走吧。你看，后面都排上长队了。
5: 苏麻子，倒是快点啊！也来不及了！杀了你！啊！啥？你要回家？
2: 老家伙，找死！哎呦！
5: 这老头像在哪儿见过？
2: 把我不许动！我拿下！
6: 长官，帽子就是他落下的。
2: 长官，你别听他瞎说，这是报复我呀！
5: 我没瞎说，他自己亲口说这包袱是他的，
2: 帽子就是从这里面掉出来的，还想制造混乱，蒙混过关。给我抓起来！哎，哎，别动，一起带回去严加审问。
5: 长官，为我做主啊！
2: 快远点，臭死了！
5: 长官，快把车弄走吧，臭死了！
2: 太臭了！快走走走，快滚！臭死了！

0: 这次任务干得漂亮，成长迅速啊！出城时我们发现孙麻子手在城门口，情况十分危急。然后
1: 你伤没好就私自出院，你给我回去！你轻点儿！我现在进来，可是可是不行啊！
0: 第十四集，我是革命一块砖。
2: 快点儿，
0: 接下来的训练科目是长跑二十圈。
3: 是。
0: 报告营长，李书记找您。好，同志们，跑够圈数之后自行解散。报告，富贵前来报道。
4: 来，坐。
0: 准是有新任务了。你这小子，整天想着打仗。
4: 你群众工作做得好，组织决定让你转到地方上工作，领导群众，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0: 建设好国家。
4: 是啊，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各级政府急需大量干部，要培养行政管理方面的人才，而你之前的表现，说明你具备这方面的潜力。
0: 要说和敌人作战，制定战术我在行，可行政管理我可真不太熟。
4: 别小看行政管理，这担子可一点都不比冲锋陷阵轻。我问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以后该做什么？
0: 建设呀。
4: 怎么建设？
0: 组织广大苏区居民，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呀。这都是你说的。
4: 没错。那谁来组织发展呢？
0: 这
4: 就对了，建设就要靠行政干部来组织，做好地方工作，就是建设国家，就是守江山。
0: 好，我懂了，服从组织安排，接受新的任务。
4: 好样的，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觉悟。
0: 嗯。多谢老师教会。

0: 这算什么呀？我应该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才对。
1: 报告，这是今天要审阅的文件。
0: 这么多文件，你看到啥时候呀？
1: 这就是一天的量，每天都不会少。
0: 好好好，分粮食，分家，调解婆媳关系，调解邻里矛盾。啊，这些事哪有打仗痛快？
2: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
0: 对，不能歇息，甘做革命一块砖，一定要把行政工作做好。
3: 真羡慕你有文化。哎，我连大字儿都不识一个。
4: 乡里开了列宁学校，要不你也去读读书。
3: 哎，我咋没想到啊，
4: 这账怎么算来算去都有问题。
3: 哎，你再对对。
0: 啊，李书记，你怎么来了？
5: 新工作还适应吗？
0: 那必须的，
5: 就是粮食还没分发，对吧？
0: 啊，还真的是，您这是通了天眼了呀！
5: 干工作不能只待在屋子里，要出去接触群众，多走访，多调查。
0: 记住了。
5: 另外，我觉得列宁小学只给小孩子上课还不够，那些不识字的战士也想抽空来学习文化知识。
0: 哎，对，对，我马上组织一个战士扫盲培训班，

0: 有一大帮子村民气势汹汹的奔列宁小学去了，恐怕会出乱子。
1: 走，去看看。
2: 好，等一下，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7到13岁儿童必须全部免费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我们不该把他们带回家。
3: 别哭了。
2: 你往外吐什么书？快跟我回家。
3: 您说的不对，苏维埃婚姻条例明确规定，男女平等。
2: 爷爷，杜鹃老师说我们能和男娃一样上学，我不想回家。
3: 反了你了！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越来越不像话！走！跑啊！竟然敢咬我，看我不打你！杜鹃老师，
2: 你这孩子，
3: 真是！
4: 好孩子，别哭。
3: 女子无才便是德，祖宗规矩不能坏。
4: 什么无才便是德？什么祖宗规矩？我看就是陈规陋习。
3: 你气死我了！不急，看看这小子怎么解决。
4: 刘老伯，消消气。
5: 苏维埃政府新颁布的教育法规定，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3: 什么权利不权利？这样做坏了老祖宗的规矩。
4: 我绝不答应！违背大业，绝不答应！答应！啊，这……对呀，说服一个刘老伯没用的，得想办法说服所有人。伤脑筋啊！有了，刘老伯，我现在正准备给大家分粮食，可碰到一个难题，咱村的粮食产量还没算好，您老给支个招算算。
3: 这有什么难的？
6: 上房先生王老夫子就能解决。老夫天文地理都略知一二，这点账目必定不在话下。
7: 哼，吹牛！讲三从四德，你们倒是比谁都行。
6: 说得轻巧，要不姑娘你来算？
8: 要不咱来个比赛，让杜鹃老师和王老夫子比一比？
6: 哎。
2: 这不成，
3: 自古好男不与女斗。
6: 他要输了，不是正好让大家亲眼见证女孩子不适合读书吗？怎样？<笑>不是我吹牛，这黄毛丫头哪是王老夫子的对手？嗯，
2: 你，
4: 哎，杜鹃，依我看呐，你肯定赢不了。
2: 那万一我赢了呢？
3: 好，要是我们赢了，就让女娃娃们回家。
4: 行，我若赢了，您就得允许女孩子们都来上学。嗯，
3: 好，一言为定。
4: 口说无凭，咱们立个字据。嗯，好，现在字据为凭。
6: 别耽误时间了，开始吧。
4: 请听题：咱们村子有323户人家，1246个人，平均每户人家年产2567斤粮食。
6: 请问，村子每个人能平均分到多少粮食？老王，快呀，加把劲儿啊！
8: 急什么？别打扰我。
9: 杜鹃，
6: 加油，全看你了，一定要赢。嗯，
9: 这女娃闭着眼睛在请神吗？
10: 神仙来了也帮不了你。那是，
11: 王老夫子可是敲了几十年的算盘呢。
12: 不懂就别瞎说。我们老师在心算。
13: 快，快，快算出来！
14: 665斤6两4厘。
13: 居然同时算了出来，这年轻人厉害。
11: 这下怎么办？同时说出来，没法分胜负了。
15: 小姑娘，你不用算盘就和老夫算的一样快，一样准，了不得，了不得！老夫认输，
16: 老夫子过奖了。输了，
17: 哇，这女娃学会算术也能这么厉害。
18: 得让我家小翠儿也来上学。
19: 罢了，这事儿我就不管了。老师，太好了，我可以继续上学了。
5: 以后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
8: 老师真厉害，我也要像老师一样。
18: 小娟以后会比老师更厉害。
4: 乡亲们，不光是小孩子，大人。

0: 人们不识字的也可以来一起学，有了文化就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比打胜仗还要痛快呀、啊、
1: 你现在体会到了吧，行政工作不但十分重要，而且意义重大。
0: 老师，我明白了。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

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媒体啊，曾经戏称他是打不死的小强，每一次伤后复出，总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是天津人，天津人啊，喜欢用梗来形容意志坚定的人，所以啊，也有人说，汪浩就是这样一个梗丫头。他自己则说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意外，一个每天从十米跳台跃下的人，竟会坦言，站在高处也会心慌。但正是这份坦诚，让我们看到冠军更真实的模样。今天啊，我们想和他聊聊那些恐高者的高空，关于荣誉、遗憾，还有这种淡定背后藏着哪些中国跳水人最珍贵的品质。
1: 来，有请王教练。暑假这个时间的话，是不是您比较忙的时候？
2: 对，因为我在天津跳水，然后我弄了一个暑期班，从外地引进了一些孩子过来。
1: 那现在带孩子应该很有心得了吧？
2: 对，确实是，因为我带的小朋友是7到10岁的这个年龄段嘛，就每个孩子阶段都不一样，还是最近比较有心得。
1: 比较有心得了。我看您自己的话是5岁开始接触体育，当时但是一开始不是跳水，是练的体操，是不是？
2: 对对对，一开始是练的体操。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就转到跳水了呢？
2: 大概6岁吧。我印象里是我很害怕，然后我也有一点抗拒，因为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跳水馆，然后我站在跳水池边上，我就很晕。因为我们那个池子深是5米嘛，就是你看上面那个水是晃的，就很害怕，而且还不会游泳。
1: 那会儿你记得第一次站上台的时候，那是几米的高度？
2: 就池边，
1: 就池边往这么看，
2: 对，
1: 都会感觉到就很害怕，是不是？
2: 对对。
1: 那你还怎么练跳水啊？
2: 就从先学游泳开始嘛，就每天就是绑着那个腹带，然后教练就给我扔水里，就开始撒那个气，气就越来越少，以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学会了，就绑一根绳子，然后再丢下去。
1: 那你克服这种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包括你会站上那么高的高度，那个怎么去克服的？
2: 一开始很害怕，但是好像小朋友一到水里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就觉得还挺好玩。因为我是天津人，然后其实天津的小朋友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在河里长大的。
1: 对，你们有海河呀。
2: 对，从小就是父母就会带着你去河边儿去游泳，这种，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玩水的。没有说对克服恐惧这个事情

0: 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刚站到池边，然后看着那个深水五米的那个水深，然后那个水在那晃，那个恐惧我感觉我会一直记得。
1: 所以你现在到现在了，对于第一次接触跳水的那种恐惧感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
0: 对， 对，我非常清晰。
1: 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跳水，甚至是喜欢上跳水这个项目呢？
0: 那要到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对跳水这个项目的热爱。是喜欢，但是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然后有了一定小小的成就了，然后觉得放弃很可惜，所以才会一直坚持下来。热爱是你已经退役，然后结束了你的运动生涯，离开了跳水的这个环境，回过头来发现跳水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一些品质，然后才会去热爱这个事情。
1: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你对跳水的喜欢也好，热爱也好，实际上早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只是你自己不去刻意想这件事，或者没有想过这件事。
0: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训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就是我喜不喜欢它，对，就是每天好像只有坚持坚持，只有这一个念头。
1: 那你第一次站上十米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当时害怕吗？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就站在十米台，那种恐惧感非常强烈，就是从一米、三米、五米、七米，我们是慢慢慢慢上去的，所以就想着可能十米台也只比七米多了一点点，多了三米这么高，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其实我是在没有进入专业跳水之前，我跟我爸妈就说过我不想练。
1: 所以你一开始实际上是抗拒练跳水这件事儿的，是吧？
0: 对，一开始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我是在正常的上学，然后上学每天放学以后去晚上参加这个跳水的夜训班，就很辛苦，因为每天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
1: 就是六七岁那会儿。
0: 对，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因为我爸每天送我去跳水馆，每天蹬着自行车送我回家，在路上嘛，小朋友就困，我那个脚无数次卡进那个自行车的轱辘里，
1: 因为我自己也卡了，那个脚后跟一下就
0: 对对对对对，
1: 太疼了。
0: 这样就是坚持了一年多。后来是因为谭教练、李教练他们过来嘛，觉得我好像，从能力方面、从身体条件方面，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适合跳水的这个项目的，然后才进入到这个试训的这个队伍里面。
1: 刚开始跟着谭教练、李教练练的时候，让你克服的最难克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0: 最难的，最难的应该是现在女子十米台共通的一个难点，就是207C。我是因为我掌握不了这个动作，所以我就是跳了207B，就是向后翻腾三周半屈体。207B 是屈体动作，屈体动作就是说你抱的时候，腿是这样，腿是直的，然后它的半径会比较大嘛，那翻起来的话就是
1: 速度就慢，
0: 对力量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当时就是在国内没有女子运动员跳这个动作，这是一个男子的动作。当时国内我是第一个，而且只有我，甚至是在国际比赛只有我跳。
1: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吧？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你一定是很有天赋，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难度王。
0: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天赋其实在跳水这个项目来说，它真的只占一点点。对，因为其实有天赋的人很多，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路径，他有多少机会，包括他的时运，我觉得这个就是总体来看一个运动员能不能成功呢。
1: 大家实际上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看好你可以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但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最终落选了？
0: 当时我的膝盖是有一块软骨掉下来了，他们奥运会结束2008年底回到国家队集中，然后我就去膝盖打了固定6个月。然后呢，我
1: 是6个月就是完全没办法训练吧？
0: 完全没办法训练，眼睛也做了那个视网膜修补的手术。因为我在2004年，我11岁的时候我就视网膜脱落。可能经过这几年的训练呀，就十米台跳下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

0: 大嘛，就跳水运动员其实每年我们都要1到2次的这个视力的检查，对，当时就是发现有一点好像要掉下来了，所以又做了那个激光的修补。尤其是做完那个激光的修补以后，我们是必须要静养，不能有剧烈的运动，包括你跑，就是你就每天躺着。然后正好我这两个问题就同时出现了，所以我就彻底的歇下来了。
1: 完全歇了多久？
0: 6个月。
1: 6个月，半年呢？
0: 半年，然后正是一个青春发育期。
1: 又赶上这个发育关。
0: 对，
1: 我天哪，
0: 就是
1: 各种叠加在一起了，各种困难。
0: 对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难啊。那个时候也是感谢周领队，他没有让我回天津去养伤，因为如果是回天津，可能没有在国家队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就很容易自我就放弃了。所以我每天就是拄着拐棍儿。拄着拐棍儿去训练场看训练，
1: 就看。
0: 对，就看，一开始就是看，后来眼睛修复的这个时间过去了，做一些腰腹，做一些上肢，就练一些自己能练的东西。然后其实在看训练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因为就是你看到你的队友他的一个动作的模式，他的起跳，他的入水，更知道他的优点。那个时候可能是对跳水有了一定的理解了，所以在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是有所进步的。
1: 所以那半年应该是你整个运动生涯现在来看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吧，最低谷的时候吧。
0: 对，因为国家队的这个氛围其实是很紧张的。刚开始第一天我去看他们训练我还哭了，因为我说我练不了，他们都在进步。
1: 对，
0: 然后我练不了就很伤心。但是后来好像又觉得他们每天很辛苦，我能天天休息。这种情绪又被冲淡了，
1: 又安慰一下自己。
0: 对，那个恢复期就很难，因为你不仅要面对你多出来的这个体重和身高的变化，然后你还得去重新去找你自己的水感。
1: 难到什么程度？
0: 难到我记得那会儿我跟谭教练训练，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207C， 我跟一个小朋友，他是学，然后我是恢复，小朋友跳了我不敢跳。
1: 你经过这么难的一个恢复训练的过程，所以当你09年和康利你们俩站上这个全运会的金牌领奖台的时候，所以
0: 就还是很开心，
1: 抑制不住吧。
0: 对，就是跳水界的人，包括裁判，包括教练，甚至包括我的对手，他们都觉得王浩不行了。
1: 所以赛前你们俩是不被大家看好的。
0: 对，因为休息了半年，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女子跳台运动员休息半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她就可以结束她的运动生涯了。
1: 就那休息半年相当于半退役状态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你都可以半退役了那种，但是你又可以重新站在跳台上，然后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2: 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则成了小将们竞争的舞台。双人项目除了对个人技术有要求之外，两人的配合协调性都是考察的重点。这些对于同年龄同宿舍性格也相似的天津选手康利、王浩来说则更有优势。两人在动作配合上也更加的默契，最终他们以5轮全部第一，总分387.60分的成绩摘得金牌。
1: 你现在回想哈，就当时09年这关能扛过去，你靠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靠的就是大家的关心，
1: 就大家一直拖着你，让你别往下走。
0: 大家就是一直在托举你，一直就是不想让你掉队。对，我们教练也是，李青教练真的很严厉，他就是丝毫不给你松懈的这个机会，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训练，可能我们脑子里都没有放弃的这个念头。
1: 后来你是2010年又重新回到国家队是吗？
0: 我是09年，就是全运会结束以后，我就回国家队了。
1: 后来当时的搭档就是陈若琳。
0: 对，我们从09年年底开始配对。
1: 那第一次你们俩和陈若琳一起参加世界大赛是2010年的世界杯吗？
0: 对。
1: 当时紧张吗？
0: 紧张。
1: 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吗？
0: 会，因为是真正是个人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世界三大赛，所以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
0: 对。
1: 紧张的点是什么？
0: 因为它这个比赛的意义不一样嘛， 就是你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你才算得上是世界冠军。就不管你在什么大奖赛呀、系列赛，你拿多少个冠军，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还不是世界冠军，但是程琳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就是

0: 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来看陈友琳和方浩，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二，这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2: 这轮开始呢，他们已经进入自选动作了，这个动作完成的相当好，双人同步入水都做得到位。
1: 像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349.56，中国的陈友琳和汪浩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冠军。
3: 世界杯夺冠之后，这个自信心就确立起来了。
0: 对，自己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才是真正的放下心来，然后信心也是一步步的建立。
3: 所以现在回过头再去想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和陈若琳你们俩双人十米台夺冠的那个过程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应该每个动作都还印象深刻吧。
0: 对，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是属于跳台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就是因为女子运动员嘛，你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所以你在十米台这个入水的水花效果上就会有一些劣势。
3: 所以第一跳结束以后，当时你们从比分上来说是落后的，当时紧张吗？
0: 其实我们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是不看积分牌的，你看排名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只是听一下自己的平均分跟自己就是裁判打出的分跟你自己对这个动作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差不多，更多的是我们在关注自己的动作。

0: 当知道自己最后夺金的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 应该是意料之中，对，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就一定会拿到这块金牌，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它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的这个努力包括你的付出，这个好像是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受伤比较多的运动员。
0: 嗯，那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是比较坚韧的一个运动员，因为其实还有一次比赛，在奥运会之前一年奥运选拔。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选手。嗯，
0: 跳台跳板你都可以。
1: 跳台跳板我都跳，我也跳全能，所以说自己还承担一些自己省队的一些比赛任务。然后在那次比赛中我直接从跳板上掉下来了。
0: 哦，那是很大的失误了。
1: 对，然后直接被120拉到医院去缝针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缝完针嘛，然后脚肿的就跟馒头一样。我感觉那几年国家队的拐棍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所以我又拄拐棍，然后就十天又没有训练，一直到我们出发去奥运选拔的那场比赛之前我都没有练。哎，好多人都觉得汪浩去不了，但是你还出现在比赛场了，所有人都很惊讶。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正常跳下来，这场比赛也是拿到冠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疼了。
0: 那你最终这个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时候，你反而会变得很平和。
1: 对，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很多困难，命也不能这么差吧。
0: 你当时伦敦奥运会夺冠之后，有记者问你啊，说最想干什么，你当时说最想吃妈妈做的鱼，还有吃天津的煎饼果子。所以你觉得家乡和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一直我觉得天津一直对我是起到了一个无限的托举的一个作用。
0: 天津人经常说的梗这个性格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1: 就是天津话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坚持，能坚持，特别的不放弃的这种一个形容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像我这种坚持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取决于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我遇到事情我不会想到放弃，就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它带给我的一些品质，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我遇到的每一件困难我都不会先想到放弃，我都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能把它克服。我觉得这是跳水甚至是体育带给我的比较好的品质，能够让我在未来的人生中不断地去

0: 做得更好的一个品质。
1: 你做出决定退役的那个决定，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坚持了十几年，然后你好像放弃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1: 所以当你退役之后，你就直接选择做教练了吗？
0: 对，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让我们运动员能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觉得就是说我教练教给我的不只是技术，他教给我的更是一种认真对待你自己的工作的这种观念吧。嗯，我算是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教练。
1: 那你肯定的。
0: 对，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对，我也希望能够在我这里得到传承。
1: 你刚才说了，你现在主要是带的是7到10岁的孩子。那他们一般都是零起点吧，就算是刚开始接触到这个跳水吧。
0: 对，他们有的才练了一年，但是小朋友呢，他6岁到7岁，他练了一年，他也只是业余的练。
1: 那是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怕水，或者是怕高，应该是怕高，跟你当初似的。
0: 是的，他们怕高，怕学新动作。其实我非常的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这个恐惧，觉得很辛苦，不想训练。我其实都非常的理解，但是我的这个工作使命告诉我不能放纵他们，
1: 所以又得是开导他们，
0: 对，
1: 同时又得引导他们，又教他们，然后怎么样去克服困难，然后达成这个动作的目标，对不对？
0: 对，他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要离开家，他们也是要克服一些想妈妈呀，各种各样自己的情绪。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这种哎呀不想练呀想回家的这种情绪是让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女儿跟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训练的时候我把我女儿也放在跳水池里面训练，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放到我家里跟我女儿一块玩，可能能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想家的这种情绪。
1: 你在运动员生涯的时候经常会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怎么看这个勇，或者你想要说的勇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从头再来的勇气。对，因为对我运动生涯来说，不止一次我面临从头再来。但是有这个勇气重新开始，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整个这个全民健身啊，大家对于这个体育项目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大家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也有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比如说可以走未来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条路啊，但是呢但凡选择了这条路的家长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冠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点比如说急功近利啊，或者这种思想哈，希望孩子速成。那你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去练体育的这些家长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才观呢？
0: 我作为一个送孩子去练体育的家长，
1: 对，你也是。对，
0: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对跳水包括体操这些项目的固有观念就是很苦，从小开始练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训练方式，我们更多的人性化的管理，其实让这个项目不是那么的辛苦。我觉得我的队员，我每天给他们布置的计划，这个时间不能说很轻松的应对吧，至少他们不觉得辛苦，练辛苦到不想练。所以其实我想对一些家长来说，还是我们要给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并且引导他一直坚持下走下去，让他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也是尽力的去给孩子托举。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利于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
1: 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跳水动作来比喻或者概括自己之前的这段人生的话，你会用什么动作？
0: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动作207B 吧，就是你不断的要去克服困难，就是你克服困难了，你才有机会站到顶端。就是如果在过程中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就放弃了，那可能你的运动生涯也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然后去冲击自己的这个难度，去冲击，不管是身体上和是

0: 心理上你自己的这个瓶颈，我觉得用 207B 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
1: 嗯，就是要不怕难，并且要敢于去不断的去重复去克服，
0: 在酸痛中咬牙，在重复中超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跳水运动员身上特别的贴切。然后我就回来跟我队员说，我说你们每个人每天把这句话写十遍，我就希望他们就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能在训练上不想坚持想要放弃的时候想到这句话，能够给他们一些信心。
2: 或许啊，韧性这个词语从来就不是宏大的宣言，它代表的是汪浩落选北京奥运后的坚持训练，又或者是带着腰伤眼伤一次次往水里跳，甚至是现在教孩子时一遍遍强调基础动作，都让人看到他身上那股不放弃的劲儿。就像汪浩自己常说的，狭路相逢，能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赢。在水面之下，金牌背后的那份静水流深的坚持啊，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深思。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

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0: 两个脚别并上啊，两个脚别并上，对，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再做什么？哎，对，好的，可以。
1: 这两个手指头是干嘛用的？
0: 控制方向的，掌心是空的，固定，握球往上推。
2: 在我们的认知里啊，一个顶级篮球运动员的手应该是完美的，他需要稳定地控制球的旋转，需要感知最细微的发力变化。但如果告诉你有一只手，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了三分之二，无法做出完全标准的投篮手势，就是这样一只手，却曾在当时国家队最危急的关头，一记记将球投进篮筐，拯救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就是这样一只手，在 CBA 的赛场上拿下了超过5000分和2000个篮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残缺如何成就完美？边缘怎样走向中央？冠军说，我们走进这个关于不完美的故事。
3: 您当时是怎么走到篮球这条道路上的？其实，我们知道您父母呢都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父亲呢还是国家队的。
4: 对。
3: 当时父母对于您打篮球这件事支持吗？
4: 我父亲以前是跟穆铁柱先生一个时代国家队的啊，我母亲是沈阳部队的，可以说从小接触的东西全是这东西。
3: 对，
4: 就特别喜欢，但是家里当时持反对态度。
3: 为什么？
4: 因为我是小时候大概是一岁多的时候，我这个右手的这个食指断了大概三分之一。这个所有打过篮球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食指是发力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当时我父母就认为这个食指缺着三分之一，绝对是我以后就算干这行也打不上高水平，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从小就敢拍板，我就说爸拍了，我必须得干这个，我努力去干，如果干不成我拼命去干，
3: 就一往无前的心态。
4: 对，就不考虑了，就是我就为他就是下入全部的这个心血和努力了。
3: 我虽然打得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专业投篮，它其实呢也非常讲究我们的食指和中指这样的一个发力。
4: 它拨球啊，主要是靠这两个手指拨球的。
3: 对，
4: 对吧？这俩手指是稳定，其实这个是辅助，这个是主要拨，这俩手指主要拨球的。但你想，你要少一节是怎么拨呀？对不对？那球不能花着转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转出去，直着转出去的。而且这也拨不到球。
3: 是。
4: 所以说，你包括不光我父母了，就是我打职业队的时候，很多就是教练看到这种情况都直摇脑袋。
3: 对。
4: 我被劝退都不下五。